0: 猫宝宝，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你在干什么呀？
11: 我在等啊。
10: 等？等什么呀？
1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0: 那等不来呢？
11: 我就只有靠了。
10: 靠？靠什么呀？
1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1: 那我就去要。
10: 要？要什么呀？
1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0: 哦，我也在等。
1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1: 你会养吗你？
1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1: 靠？这能靠啥？
1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0: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1: 那你是要啥？
1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5: 儿童广播剧《奔跑的戴二牛》，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贝嘉的同名小说改编。

0: 山坡，满山的粉红，衬着蓝天白云，这就是童话里的场景，一个字，美。
1: 这叫粉黛乱子草，每年夏天生长，秋天开花，花朵呈现云雾状，是多年生禾本科植物。
0: 咦，你来之前功课做得不错嘛。哎，快看快看，那边上坡上的是什么？游乐场吗？
1: 哎呀，那是创新滑草场，我同学来过，可好玩了，从山坡上嗖的直冲下去。你们女生胆子太小，不合适。
0: 谁讲的？我也要玩。同学们，来来来，排好队，下车了啊！
2: 下车了，下车了。
3: 吴村长，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今天我们小记者采访新农村活动，是想让城里的孩子们实地感受一下红草坝人从贫穷走向富裕过程中的艰辛和喜悦。哎呀，
4: 欢迎欢迎啊！这是我们的村史陈列室，你们看，这展览柜里陈列的物件都是我们红草坝发展的见证。芳草丫头，来来来，快来给大家讲讲。
0: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红草坝小学少先队大队长，也是村史陈列室的小讲解员。

0: 姓方，叫芳草。
1: 就是粉黛乱紫草的草吗？
0: 嗯，是的。过去我们管它叫茫茫乱紫草，只知道用它来引火煮饭。后来省里的专家把周围的山爬了个遍，说这可是个好东西，应该利用起来，建议我们发展旅游业。嗯，果然现在它把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引到了红草坝。
1: 哎，这几件奖状和锦旗都是奖给同一个人的。精神文明先进村，见义勇为好少年戴二牛，诚信少年戴二牛。哇，哎，这位戴二牛是谁啊？
2: 哦，二牛原来是我们红草坝小学的学生。
3: 哇，五爷爷，我们能采访一下戴二牛同学吗？
2: 哎呀，二牛不在村里了，他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
1: 哎，你们快看，锦旗旁边还有一个手机。
2: 嗯，嘿，说到这只手机呀，那还是二牛捡回来的。芳草丫头，来，这得有一年多了吧。
3: 五爷爷，芳草姐姐，她的失主找到了吗？
1: 是啊是啊，为什么她还没被领走呢？
3: 对呀，
1: 还在这里。
2: 嗯，哎呀，成，芳草，你就先给同学们讲讲二牛的故事吧。
0: 嗯，就在一年前。

0: 哎，
1: 明天再试吧，天气预报要下雨。
0: 没事，阵雨一会儿就停。哎，二牛，你听着，我这次对滑草板做了重大的改动。
1: 什么重大改动？不就是装了两个铁把手吗？
0: 哎，这可不是两个简单的把手啊，这是技术升级，安全系数立刻就从2.0升到了9.0，这次啊保准能成功。
1: 你每次都这么说，说完我立马就摔一跤。
0: 看你这怂样，怪不得同学都管你叫二丫头呢，丫头都比你强10倍。
1: 你行你上呀，什么滑草板，不就是一块破板子吗？人家爸爸都忙着开饭馆造民宿奔小康，你呢？
0: 行了，别嘀咕了，你肚子里想什么你老爸我还能不知道？别人看不上你老爸，你可不能这样啊，村里那些人啊，对了，包括你妈说我不务正业，他们都是燕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鸿鹄知道吧，就是天鹅，要留住游客，光靠吃住不够，要有精神追求，我的滑草板就能让人爽到飞起，释放灵魂。
1: 爸，我都飞起 N 次了，摔得屁股都起茧子了。
0: 少废话，来吧，滑草板试验第25次，预备，走你。
2: 哎
0: 哎，儿子，哎呀，我滑草板没事吧？二牛啊，快快看看，没坏吧？
1: 没坏，好着呢，比我的屁股结实多了。爸，你这什么把手啊？断了，哪儿买的破烂货？
0: 哎呀，废品站淘来的，那不是没钱吗？下雨了，可别把滑草板拧坏了。哎，看来呀，还得再跟老婆申请点经费了。哎，
1: 哎，爸，爸，你收拾我呀，爸！哎呦，又摔一跤。咦，这是什么？手机，谁丢了手机？
3: 二牛，二牛，
1: 哎，李妖望，干啥呀？
3: 哎呀，喊我光头啊！李妖望这个名字土死了。哎，瞧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后面有狼追你啊！
1: 我喜欢跑，跑着快活。
3: 哎，你这去哪儿啊？
1: 去青蛇站。
3: 不错呀，你家也有游客来了。去青蛇站接人吗？
1: 不是，我捡了这个，你看。
3: 哇哦，最新款的手机，瞧瞧，3个摄像头，跟广告上一样。摸起来滑溜溜的，像块肥皂。
1: 你这什么破形容词？漂亮吧？这肯定是旅客丢的，我得去车站找失主。
3: 雷锋啊，哼，失主哪那么容易找？我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1: 那怎么行？村长说的，我们要脱贫致富，就得有信誉。
3: 哎呀，知道知道。记住，游客就是你的娘老子，对娘老子怎么样，对游客就要怎么样。
1: 光头旺，我发现你有表演天才，十五伯学的真像。
3: 那是，将来啊，我说不定真能去演光头强呢。哎，二妞，我跟你说，你这样去找失主不行的，一说捡了一个新款手机，哪个不说是自己丢的？你说你给不给？
1: 我不给。
3: 那万一真的是他的呢？不给他你怎么说？
1: 那我先问他丢的什么手机，还什么颜色，型号有什么标记啊？
3: 手机还能有几个牌子几个颜色呀？同共就那几个大牌子，黑的、蓝的、白的，随便蒙都能蒙到。
1: 哎，还真是啊，那怎么办呢？
3: 哎，赶快先开机，这么贵的手机，机主肯定着急，保准啊会打电话过来找手机的。
1: 我摁了半天了，开不了机。
3: 你个书呆子，我来。要长按，这样才行。
1: 长按短按我都试过了。
3: 哎呀，这个笨机子肯定是锁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3: 我家住过很多游客，什么手机我没见过呀。搞不好这就是失主遥控锁死的，高科技隔空锁机。妈呀，这不会是个间谍机吧？军用技术。
1: 间谍机，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凉拌。走，先陪我打啤酒去。今天呢，我们家又住进来一桌游客，回头啊，我们再想办法。
1: 好吧。

0: 爸，我爸，啤酒来了。哎，
1: 儿子，快快快，把啤酒倒好，给客人送上去。
0: 哎，
1: 哎哎哎，等等等等，姚王啊，你是亲眼看着五六指把原装啤酒倒进酒桶了吧？
0: 放心吧，爸，我特意喊二牛陪我一起去的，我们四只眼睛都睁得大大的。保证幼稚说没往啤酒里边掺水。
1: 哎，那就好。你六指叔啊，人不坏，做生意也灵活，就是好占小便宜。好嘞，菜齐了。姚王啊，
0: 哎，
1: 快带上桌去。
0: 嗯。
1: 哎哎，二牛，你那口袋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呀？还四四方方的，别是捡了块金砖吧？
2: 那李叔，我捡了个手机。
1: 哟，二牛啊，你要发财了，这是最新款的呀，要10000多呀。
2: 一万？
0: 爸，一万到底是多少钱？
1: 这个
0: 到底是多少钱？
1: 哎呀，这说废话，快去端菜，菜凉了，看我不打你。
0: 爸，你也没见过10000块钱的现金。

0: 钱吧啊！
1: 哎，这！哎，这娃子真欠揍！哎，二牛啊，你打算怎么办啊？哎，手机响过没有？丢手机的人没打回来？
2: 叔，我正想着要找失主呢，可这机子开不了了，打回来我也接不着啊。
1: 嗯，开不了机？没电了？哎，二牛，你啥时候捡的？
2: 这刚才下雨的时候。
1: 哦，怪不得，一定是下雨时进了水。
2: 啊？废了就没用了？
1: 嗯，那也不能这么讲，要看进水多少。再说，就真坏了，花点小钱修修不就成了吗？哎，修好了，至少能赚七八千。二牛啊，你看咱们全村农家乐客人就属我这儿多，你把手机放这儿，我帮你问问。
2: 啊，不麻烦李叔了，明天我去交给村长。
1: 二牛啊，听说上面要来考察我们村，武伯忙得团团转，哪有空管你这点小事啊？要是有人来找，那没得说，肯定得还人家，咱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事儿。要是没人要，李叔来处理，也不会忘记你那份的。
2: 李叔，我一定要找到失主的，不然外面游客以为在红草坝被小偷偷走了，丢我们红草坝的脸呀。李叔，我还要回家做功课，我先走了啊。
1: 哎，二牛，哎呀，这个二牛，哼，实心眼儿，天生一双平脚板，哎呀，再跑也成不了体育生，当不了长跑冠军呐，哼，还天天跑得这么快。
3: 二牛飞快地跑着，山村的风从他耳边掠过，带来田野里植物的清香，乡野小路熟悉地应和着他每一次踩踏，自由地奔跑在家乡的田野上是二牛最喜欢的生活状态，他身体里的每根筋每根骨头都享受着奔跑的快乐。
2: 五波，五波，不要报案！
4: 哎呦，二牛，你慢点儿！哎呦，你这么跑累不累呀？
2: 五波，我不累。
4: 哎呀，那不累正好。来来来，快来帮我一起扛板凳。来
2: 啊，这么多板凳啊，扛到哪里去啊？
4: 嘿，扛到李金田家去。上面呀，来了学习参观团，有十几位其他乡的领导要来我们红草坝参观，看我们是怎么种草发家致富的，要推广我们的经验呢。
2: 哎，到时候红草坝就更出名，游客也更多，我们就更赚钱了。
4: 对了，这小娃子学了文化就是脑子灵。哎，二牛啊，你报什么案呢？
2: 我捡到了一只新款手机，可是进水了，开不了机了，没法找失主。
4: 嗯，二牛你做得对，咱得把失主找到。可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样，回头啊，我往村微信群里发个信息，让村里大家都帮你问一问啊，然后再写个失物招领贴在村口。
2: 五伯，现在都网络时代了，失物招领有用吗？
4: 咋没用啊？你看这村口人来人往的，那全国各地来的人都有，回去一传十，十传百的，不就传出去了吗？那上网的不上网的都能知道。
2: 也对哦，那五伯，手机给您。
4: 哎，别，可不能放在我这儿，我一天到晚忙得不见人影。哎呦，真有失主来他也找不到我呀。这样，我给你写个电话号码在失物招领上，让失主打电话找你，行吧？你说留谁的号码呀？你爸的？
2: 不行，我爸那破手机常常不响的，留瑞老师的电话吧。

0: 要叫先生，瑞先生，啊，瑞先生是在北京上过大学的，跑到这儿来教你们这帮小娃子，我们不得感谢他吗？啊，你们可得好好跟他学本事。
1: 学校里都叫老师的，而且我们都很尊敬瑞老师啊。瑞老师多厉害呀，带我们参加各种比赛，谁敢不听他的？
0: 这就对了。来，把瑞先生的电话号码写给我。
1: 好嘞。对了，我请瑞老师在网上发个失物招领，谢谢我。
0: 哎，不用谢，不过呀，还有桌子一起搬一搬吧。
1: 啊，这么多桌子啊？好吧。
2: 下课。
3: 啊，下课了，下课了。
4: 哎呀，你别抢我的书。哎呀，
1: 好厉害。叶老师，今天有没有？
2: 没有，山城旅游的官网上没有人留言回答，村口的失物招领也没人认领。二牛，你不用每天问一遍，有人找手机我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1: 唉，快一个星期了还是没人来。
4: 二牛可着急了，老师。
2: 哎，我有个想法，我们做任何事都不能一根绳上吊死，一条路不通，我们应该试试别的路子。
1: 啥路子？嘿，
2: 二牛，失主联络不到我们是因为手机坏了不能开机，那我们把手机修好就行了吗？
1: 对呀，李叔也这样讲过。
4: 没错，我们进城去修手机。哎，我陪你去。
2: 哎呀，这种高档机修起来不便宜啊。二牛，给，这是200块钱，你先去试试看能不能修。哎，你们知道去哪里修吗？
4: 我知道，上次我跟我爸进城的时候，我看见长途车站对面就有一个手机城。
2: 哎，你们要去特约维修店，别随便进个小店，当心被骗。
3: 好嘞。

0: 就在这儿了，品牌特约维修店，进去吧。
1: 哇，装修好气派啊。
0: 哎，等等，先看看别人咋修的。
2: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3: 啊，我的手机不小心掉水里了，无法开机，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2: 哦，好，我看看啊。
3: 哎，
4: 看他的手机也进水了。
0: 嘘。
2: 啊，先生，
3: 哎，
2: 您的手机需要主板维修，维修费是500元。
3: 哦，
4: 瑞老师给了200元，我还带了50元，我攒的零花钱都在这里了。
0: 我带了100元，本来还想去坐过山车的，这
4: 还是不够啊。
0: 没法子，只能去手机城看看了。
4: 会被宰吗？
0: 会。
4: 那怎么办呢？
0: 要么进去，要么回家，反正我们也只有350元。
4: 手机城里这么多店，进哪家呀？
0: 你点的手机，你决定。
4: 我点兵点将，点到哪家是哪家。好，就巷口这家了。
0: 走吧，
4: 走。
5: 哈哈，哎，两位小朋友，修手机吗？什么牌子的呀？
4: 喏，这个手机淋了雨开不了机了。
5: 哟，哎呀，还是最新款的呀，哪来的呀？
4: 捡的。
5: 捡的？哎，来来来，快拿来我看看。
4: 光头旺，光头旺，光头旺，我好紧张啊。
0: 不是，你紧张什么呀？这老板看上去挺和气的呀。
5: 哎呀，我知道了。哎，我说你们两个小孩子怎么运气那么好啊？原来这是个假手机
0: 啊。假的？
4: 不可能。
5: 小的你们不肯信，不过我开店这么多年，见过的手机数不清，真假我难道分不出？好好好，你们不相信我，没事，不轻信别人是对的。两个小朋友聪明有出息，不会上当。来来来，我来帮你们做个检测，真假测一测就知道了。
4: 点兵点将，点到就测。
5: 哎呀，放心放心，给你们免费检测。
0: 哎呀，反正不要钱，我们测测测。
5: 对了，人会骗人，机器不会骗人的。来，把手机就放在这个检测仪上。哎，你们看，指针动不动？
0: 啊？
4: 怎么不动？
0: 指针不动啊。
5: 哎，检测仪指针不动，就说明是假的。要是真手机啊，只要往上一靠，指针动得可厉害了。
4: 不可能，怎么会这样？
5: 哎，喏，手机还你，假的也不用修了。不要难过嘛，反正是捡的，你们也没啥损失嘛。
0: 哎呀，二牛，算了，假的也好，不用花钱了。咱们难得进城，走，去坐过山车，来，我请客。
4: 不对，我们上当了，他换走了我的手机。
0: 啊？
4: 真的，我肯定他换了。
0: 你有证据？
4: 看，手机面清了，原来手机装在口袋里，口袋部会一直追到我大腿这里，现在只到一半了，而且原来的手机上有个印子的，现在也没有了，他准是用模型机换走了真手机。
0: 那怎么办呢？我们两个小孩子，没人会相信我们的。再说了，反正也是别人的手机。
4: 不行，那是别人的手机，不能在我们手里被骗走的。
0: 可是他要是不给呢？
4: 我 点兵点将点到去就去，
0: 点到不去呢？
4: 要去的，那是别人的手机，要还给别人的。
0: 哎呀，二牛，你胆子长了呀！行，你去我就去。
5: 哟，两位小朋友，你们怎么又回来了？掉东西了？
4: 叔叔，请把手机还给我。
5: 啊，手机不是你拿走了吗？你看，还在你口袋里呢，鼓鼓囊囊的，我都看见了。
0: 那是假的，把我们的真手机还回来。
6: 你们两个小鬼，炸到我头上来了。你说我换了你的手机，在哪儿呢？有本事你翻，翻不出来，揍死你！
0: 欺负我们小孩子是吗？我跟你拼了！
4: 不能让，别打架，打架我们吃亏的。叔叔，你不把手机还给我，我们就打电话报警了，让警察来调监控。
0: 哼，嗯，我来打110。喂，警察叔叔吗？
6: 行了，装什么呀？哼。乡下孩子心眼儿不少啊，可惜我根本没装摄像头。哼，调监控，调空气吧。
4: 巷口电线杆上装的是什么？手电筒吗？
5: 小朋友，这是误会。哎呀，是，怪我，我一时拿错了。哎 ，no， 还给你，还给你。
0: 哎呀，二牛，看不出来，你蛮高级的嘛，还知道调监控。
4: 我都是学来的，电视上有个法制节目。专门教人遇到骗子怎么办。幸好巷口电线杆上

0: 还真有个摄像头呢。
1: 哎呀，我回家一定要跟我老爸讲，有空啊，还是让我们小孩子多看看电视，看电视长知识。

0: 糟糕，手机不见了，我的手机刚找回来呀、啊、怎么办怎么办呢？
1: 你先别着急，
2: 小朋友发生什么事儿了？
1: 阿姨，我们手机不见了，一定是刚刚在公交车上被人偷走了，车上人多，准有小偷。
2: 哦，你是在公交车上丢的手机吗？
1: 是啊，还是最新款的品牌手机呢，黑色的，又亮又滑。哎，那个手机壳上的这个背面左下角还有一个QQ的印子呢。嗯，
0: 这不是我的，这是别人的手机。
2: 嗯，不是你的，
0: 是我捡的。
1: 对的，我们还要还给失主呢。
2: 真的？
1: 真的，我们一直在找失主，现在手机丢了，要是失主来找我们拿什么还给他呀？
2: 好孩子，看这是什么？
0: 手机，我丢的手机。
1: 啊，阿姨，这是怎么回事？
2: 太巧了，我下车时在公交车门下捡的，本来还想交到派出所去呢，快收好了。那我开了机，还指望你们会打电话到手机上呢。
0: 能开机？手机淋了雨，开不了机的，我们才到城里来修。
2: 啊，看来我是新手啊，摸一下手机就好了。
1: 是啊，阿姨，你可不知道，二牛天天揣着手机等失主，可是网上发的启示和网下的事务招领都没有回音，才到城里来修手机，指望着手机修好了就能联络到失主。阿姨，你可真厉害。嗯，
2: 我明白了，准是你天天贴身带着，体温把手机里的潮气捂干了，手机自动修复后就能开机了。
0: 谢谢阿姨。
2: 不客气。
1: 二牛，你裤子口袋漏了吧？
0: 我摸摸，哎呦，还真破了个大洞，难怪呢。
2: 哦，对了，你们知道红草坝小学在哪儿吗？
0: 阿姨，你去红草坝小学找谁呀、
1: 啊？我们都是红草坝小学的。阿姨，我们带你去。
0: 可是，今天是星期六，学校没人啊。
3: 这是谁呀？
4: 是啊，
3: 这大冬天还穿裙子。
5: 你懂什么呀？人家穿的那么长的大皮筒靴子，能冷吗？
4: 就像电视上的女老板。
3: 不会吧？那老板来了还不坐小汽车？
6: 女老板会让二牛跟光头望着两个小娃子顶着？
5: 说不定是来投资拍电影的。
3: 不可能，拍电影怎么不见导演和摄像呢？
6: 就是不嘛。
0: 李老师，李老师，你星期六还在办公室啊？有人来找你。
7: 二牛，哪个同学的家长啊？
0: 是你妈妈从上海来找你的。
7: 这，哎呀，二牛，你快出去，告诉他，就说我去县里学习，出差了。
0: 啊？光头旺直接带他去你宿舍了。
7: 这，他这是突然袭击，特意来抓我回上海的。不行，我得先找地方躲躲。
0: 瑞老师，她可是你妈妈呀，再说上海不比我们这小山村好多了吗？我好想去上海念大学啊。
7: 二牛，你这话说的老师好伤心呐。你希望我回上海去？
0: 不不不，瑞老师，我一点也不希望，我这就跟你妈妈说你不在。
7: 好。哎，二牛，你哥的房间空着呢吧？要不我先去你家住两天。
0: 我哥这个周末不回家，住多久都没问题。
7: 那可太好了。

0: 二牛，这次真是麻烦你妈妈了。
1: 我妈可高兴你住我家了，我也可高兴了。
2: 就是，岳老师，你这样躲起来，你妈妈会难过的吧？
1: 岳老师，是你妈妈。
0: 嘘，别说话。妈，
3: 儿子啊，你终于开手机了。妈妈一路上打了你多少个电话，一个都打不通。
0: 妈，真的是不凑巧，我刚到县里参加学习，开会的时候手机都要关机的，不然动不动有人手机响，这会怎么开呀？哎，妈，你来找我什么事呀？这次学习要好几天才能回去呢。
3: 妈妈要跟你讲的是，你晓得的呀，这个学期上完，你好回上海帮帮妈妈了。妈妈公司里实在忙不开呀。这样，你住在县里什么地方，妈妈这就过来，电话里头讲不清楚。
0: 哎呀妈，哎，您千万别过来，来了也扑个空。这次县里组织的全省教育观摩活动，每天要跑两三个学校呢，而且我也没有固定的住处，您来了也找不到我的。
3: 真的？
0: 哎，真的真的。妈，这次学习结束我就抽空回上海，到时候我当面跟您讲。
3: 好吧，公司里离不开人，我就不等了。你尽快回来啊，妈妈等你啊。
0: 知道了，妈，妈再见。

0: 再比如说，我考了60几分，全班最后一名，那我回家跟我妈说，这次考的还行，及格了。
1: 哼，避重就轻，你这个不对吧？
0: 哎呀，下次拼个命，考个全班头两名不就好了吗？
1: 哼，是不是班里同学都这么干过呀？啊，那我可得在班会上讲讲了。
0: 反正我没有了，我回回前三名。
1: 你这个小家伙。
0: 绿老师，我想你继续留在红草。

0: 这是个比喻，从我高中填报大学志愿时就开始了。她是我妈妈，她爱我，希望我按照她安排好的路走，她才放心。可我是个独立的人，不是她的附属品，所以这是一场非打不可的独立战争。二牛，有没有你，这场仗都要打。
1: 可是他是为了你好呢。广德王不知道有多羡慕你呢，去上海做县城的董事长。
0: 我知道他是很爱我的，不过除了爱，他还要尊重我。我是个成年人了，他要尊重。

0: 天的过去，手机的失主一直都没有音讯。
1: 安静，我还没宣布下课呢。我再强调一下，大家回去要认真完成作业，不要一到周末就心散了。特别是作文啊，这是要参加全县小学生作文大赛的，大家要认真写，不能掉以轻心。李瑶瑶，你来说说看，你准备怎么写这篇《我的家乡》？
2: 瑞老师，我已经想好了。
3: 我的家乡真美啊！我要描写家乡的粉黛花海。
1: 没了。
2: 其他的还没想出来。
1: 好了好了，戴尔牛，你来讲一讲。
4: 瑞老师，我准备把过去和现在做个对比，用身边发生的新鲜事说明我的家乡有多美。
1: 这个角度很好，同学们要多开动脑筋，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写起家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4: 魏老师，我能再提个问题吗？
1: 是关于语文作业的吗？
4: 不是。
5: 老师，二牛的问题是有人来找手机吗？
1: 二牛，你又来每日一问了，我的每日一答还是没有。大家不要笑二牛，他的拾金不昧和他的执着不也正是我的家乡里发生的故事吗？啊，你们说对不对？
5: 对，
6: 对，
5: 二牛真棒，我打算把他写进我的作文里。
1: 好，那我们下课。
7: 魏老师，
1: 二牛，你还有问题？
4: 魏老师，你这个周末是要回上海吗？
1: 哦，你是想问我和我妈妈的问题吧？你想问我赢了没有，对不对？
4: 对。
1: 你们作文要是拿了奖，下个学期我们就能参加市里的作文比赛了。
4: 下个学期？下个学期你还教我吗？
7: 太好了，太好了。
1: 好了，快回去写作文吧。那李耀旺还在教室门口等你呢。
4: 再见，瑞老师。
1: 哎呀，慢点跑。
2: 你说瑞老师为什么不回上海呢？上海那么多新鲜好玩的东西，我要是能去那儿就好了。哎呀，真羡慕。哎，二牛，你怎么不说话呀？哎，不是，你还想你那手机呢？
4: 哎，从城里回来这么多天了，怎么就是没人打电话来呢？就算失主不打电话，他的朋友也不打电话给他吗？
2: 哎呀，我要是失主，丢了这么久的手机都打不通，肯定是买了新的。
7: 对呀，用高级手机的人肯定有钱，丢了就自认倒霉，再买一个呗。
2: 就是，哎，还真有可能。我家住过一个游客，他丢了手机，立马买了一个新的，原来的手机卡就这样作废了。你这个手机也一样，没了手机卡，当然也不会有人打电话来了。
8: 哎，那重新办张手机卡，这不就又成了个新手机了吗？跟旧主人也没有关系了。
4: 没关系了，他永远都找不回手机了。
5: 哎，你们说二牛的手机还能找到失主吗？
2: 说不定二牛啊，很快就去给手机办新卡了吧？
5: 别瞎讲，问人家干什么呀？咱们挣着钱自己买。
9: 我也好想有个手机呀，
7: 听说现在有5G 手机了，
6: 查资料可快了。
2: 二牛，二牛
4: 啊，干嘛？
2: 二牛，你真没想过要这只手机吗？反正它的主人也找不到了。
4: 我没想要，这是人家的手机。
2: 哎呀，你不要，给我行不？
4: 光头旺， 我们是好朋友，别的东西我能给你，可这个不行，这是别人的手机。
3: 别人到底是谁的？你接到电话了吗？啊，有人在网上留言了吗？村口的失物招领他有消息了吗？人家早就不要了。二牛，你自己要，我不跟你抢，你不要你干嘛不给我呀？
4: 不行的，这是人家的手机。
3: 你就只会说这句话吧，你个犟牛，不给拉倒。哼，
4: 光头棒，你别跑，光头棒。

0: 哎，二牛，放学回来了。哎，怎么没精打采的？快，快去帮妈喂喂鸡。今天周末，卤菜生意好，妈腾不出手来。
1: 好。
2: 二牛，二牛，
0: 你喊什么喊？天天在后院捣鼓那几块木头板子，不做正经事，还不记儿子小的骨架。翟成才，我问你，门口小和尚要造一个九曲桥，干一天给100块钱，你为什么不去？
1: 门口小河要造桥了？
0: 嗯，昨天呢，有个北京的电视剧组来我们村拍戏，就是说这和尚缺一座古典的石桥，人家剧组愿意出钱，正好咱们村里本来就想重新造座桥，现在那几块石板没栏杆，咱乡下人走惯了，万一这城里人不小心掉河里，那不就糟了？这不，明天就动工了。

0: 哎，哎呀，二牛，你来的正好，你看看，爸给这滑草板装了铁轮子，还装了个牵引绳，就像给烈马装上了龙头。来，帮老爸试试。
1: 爸，你哪儿来的钱买轮子啊？
0: 你这孩子，你倒管起你老子来了。走，去试滑草板去。
1: 爸，你还没告诉我，你买材料的钱是哪儿来的呢？
0: 去去去，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儿啊。
1: 爸，我觉得吧，你应该先多帮帮妈妈，别让她一个人养家。等我和哥哥学出来了，找了工作，挣了钱，我们出钱支持你。到时候你想买什么材料，搞什么研究，我们都依着你。
0: 哎，二牛啊，等你和你哥工作赚钱了，你老爸就真是老了，没力气折腾了。
1: 爸，
0: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也想像五六指、李金田那样安安分分地做民宿赚钱养家。可你爸我呀，就是不想过跟别人一模一样的日子。哎，我就是个尖屁股，坐不下来。可我花钱也是花在正当，也不是自己拿去吃喝玩乐了。二牛，你说你爸就不能有个梦想吗？
1: 爸，当然能。瑞老师说人和动物不一样，就是因为人有梦想。爸，不管村里人怎么说，我和哥都支持你。我知道你是想让我们都过上好日子，我也不想让妈妈生气，更不想让你们吵架。
0: 没事儿，儿子，你爸呀就是感叹一下。我知道你和你哥都想去上海念大学，我明天就跟着武伯他们造桥去，踏踏实实挣钱供你和你哥念书做学问。那上海算啥，只要我儿子学得上，到国外去都不打紧。
1: 不过不管走多远，我还是会回到咱们村的。你看瑞老师，他放弃留在大城市，选择留在我们这里教书，实现自己的梦想。对了，爸，那你还研究滑草板吗？
0: 研究啊。二牛，你爸我也不会放弃梦想的，我可以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嘛。那美国的乔布斯，那不就是在车库里把手机拼出来了吗？
1: 是乔布斯。
0: 对对，乔布斯，你爸一定也能在后院里把滑草板研究出来，办出个创新滑草厂。
1: 爸，你真厉害。
2: 戴生财，二牛。哎呀，你俩窝在后院干什么呢？快点，李金田刚打电话过来，点名要二斤卤猪头肉。
0: 哦，
2: 二牛，你跑得快，赶紧给送去啊。
0: 对对对，
1: 李叔，逛到旺家。
2: 那我称好了，斤两足足的，快去吧。快去啊。
0: 哎，去吧去吧，一会儿天黑就要上晚饭了。二牛，我们明天去试，别惹你妈啊。快去。
1: 哦，好吧。
3: 小鱼，小鱼，你快出来呀！小鱼，你在哪儿呀？你快出来呀！出来，我给你好吃的，我给你吃冰淇淋。
1: 小朋友，你家大人呢？你怎么一个人在河边啊？
3: 我来看小鱼，我一个人偷偷跑出来的，妈妈找不到。我聪明吧？他们说这里有好看的花斑鱼，我带小鱼回北京。小鱼，小鱼，你出来呀，我给你吃薯片。
1: 鱼不吃薯片的，我送你回去吧。哦不，我得先去送猪头肉。点兵点将点到。
4: 哎，小朋友你别跑，
3: 我不要回去。小鱼，小鱼，你在哪呀？小鱼，
4: 别跑，别上桥，没拦。
3: 小鱼，
4: 救命啊！我来了。小朋友，你别哭。
2: 牛，贾静，先回你家啊。
5: 好。
6: 哎呀，二牛，光头旺，你们掉水里去了。哎，这是谁家的男娃子？
7: 是啊。
4: 不知道，妈，我抱不动了。
7: 哎，我来，
6: 快，把娃儿放到大牛床上，再把湿衣服剥掉，然后去煮姜汤。
7: 哎，
6: 来，快，先钻到被窝里去。
4: 妈，我自己脱，你先出去。
6: 出去啥？你光屁股的样子，我从小看到大。哎呀，快，这寒气入骨啊，可不得了。哎，光头旺，你也会湿衣服吧？
2: 哎，阿姨，我不用，我没下河，我就是在河边拉他们，蹭上了一点水。哦、那个，我先把卤菜送回去，不然我爸呀准得着急。我先走了啊。
7: 好，
4: 光头旺，明天一起来写作业啊。
2: 好，
0: 姜汤来了。
7: 哎，来，慢点喝啊。
2: 好，
7: 慢点。
1: 爸，那小娃喝了没？
0: 喝过了，在你哥房间的被窝里睡着了。哎呀，总算不哭了，他家里人怕还不知道呢，我得赶紧去通知他们。
1: 爸，他是那个电视剧组的吧？
0: 我知道，我问过他了，这事儿啊交给你爸，你快喝姜汤啊。
6: 妈先把脏衣服拿去洗，二牛，你喝了姜汤睡一觉吧啊。
4: 哎呀，首席，
8: 芳草姐姐，那施主呢？首席进了水又修好了吗？
3: 没有，这手机被河水泡得彻底报废了。我们把手机放进了村史展览室的展柜里。后来，
9: 哟，成才呀！
10: 哎，五伯，
9: 成才，你找我什么事啊？
10: 五伯，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11: 哎，武村长，您好。
9: 哟。你好，请问您是？
0: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准备来我们村投资的王总，他在网上看到我发布的滑草板项目，很感兴趣，来实地考察一下。
9: 哎呀，王总，哎呀，欢迎啊！来，请坐，我去泡茶。
11: 不，武村长，您不用客气。
0: 王总，
11: 哎，
0: 您看看，我们这陈列柜里的锦旗，我们。可是县里的精神文明优秀村呐！
11: 啊，哎，为什么在展柜里放着手机呀？
9: 哎呀，这事啊，说来话长啊。
3: 就这样，王总听了手机的故事，当场拍板，说我们村的人实诚，在这里投资啊，不会吃亏。他带来了设计师和二牛爸爸，一起把创新滑草场建起来了。
8: 太好了，二牛帮助爸爸实现了梦想，他肯定也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6: 哎，那二牛同学现在还是喜欢奔跑吗？

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奔跑的戴二牛》，出品人博宇，总监制李生，策划胡俊，编剧张燕，导演朱平凡，统筹张德强、田青，主题歌作词小溪，主题歌作曲大雷，主题歌演唱谢佩西，录音合成梁月，剧务惠可染。剧中人戴二牛由黄欣演播，李耀旺由博洋演播，芳草由琪琪演播，武伯由黄强演播，瑞先生由王宇演播，戴成才由梁希演播，二牛妈由新月演播，耀旺父由安峰演播，瑞妈由百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楠楠、文文等。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只是柔美小主持人戴雨柔。车窗抛物不仅会污染环境，还有可能砸到后面的车。用纸巾包好垃圾，下车再扔掉。
0: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柔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

0: 物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戴雨晴。免费送游戏皮肤有可能是骗局，遇到奇怪的链接要告诉家长，保护账号安全。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

0: 7.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你相随，快乐相伴。展现实施好形象，
1: 畅想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想好声音。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1: 从第一次拿起话筒的紧张，到站在舞台上从容发光，从一字一句认真练习，到言之有物自信大方。
3: 我是2016年学员陈曦。
4: 我是2016年学员陈培芳。
5: 我是2016年学员郑若琳。
6: 我是2022年学员林俊奇。
7: 现在就读于复旦大学，
8: 现就读于正阳大学，
5: 现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
6: 现在就读于石狮市石光中学，
8: 现入语言随心主持。
7: 声音带我走出去，看见了远方，也听见了自己。
5: 从现场到从容，每次发声都是成长的印记。
8: 老师是你的梦想舞台，
7: 十年与你
8: 生生不息。
1: 十年陪伴，生生不息。石狮荣美与培十岁了，老师们个个是身怀绝技，快来解锁他们百变身份，领取属于你的专属老师。
9: 种太阳是你的朋友，你是种太阳的主角。哎，嗨，我是新蕾老师，
10: 让我们学习雷锋精神。
9: 好的口腔状态啊，再打开一点。好的演讲不是背稿子，而是让人听得懂、记得住，还想听。
1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石狮新闻。嗨，我是小老师。那老虎是怎么叫的？对了，讲故事的时候要有对象感，眼里有画面，声音才有温度。
12: 嗨，我是孙老师，表情
13: 让梦想之光肆意生光。
9: 美食讲究色香味俱全，好的表达也一样。
1: Hello， 欢迎收听收看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嘿、hey， 我是春春老师。好，笑起来，自信坚定一点，来，预备，走。
14: 大家好。
1: 镜头可以转换，但你的表达不会停。
9: 好好好，那我们一会儿去采访这位乔皮先生。嗨，我是郝老师。
14: 老师，我不敢。
9: 没事，宝贝，我们再试一下。勇敢表达这件事，差的不是实力，而是第一次开口的勇气。
0: 本期施想好声音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5: 大家好，我是玉勋老师。
9: 我们这里呢，情感可以再饱满一点，我们再来试一次。白日放歌须纵酒，
14: 青春作伴好还乡，
9: 非常棒。任何事情呢，只要下够功夫，就一定能够拿得出手。
0: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
9: Hello， 我是文文老师。
7: 继续往下，核心收住，眼睛看向正前方，坚持住。
0: 站直不是摆姿势，而是让你的话有地方放。气质也不是演出来的，是他们本来就有，我只是帮他们发现而已。
1: 报名咨询电话：153-7578-0676，153-7578-0676。再来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石狮市彭山实验幼儿园正式批复开办，就在原来彭山附小的旧址，一共有12个教学班，今年秋季就能投入使用，家门口上好学安排上了。石狮湿地公园呢，60多亩的盐碱地首次试种旱稻，品种呢超讲究的，耐盐碱的精两优3261和本地的全真12号，机械直播不用育苗，9月就能收割了，盐碱地变粮仓，很期待哦。闷热天气里啊，我们石狮岳阳池公园的荷花悄悄开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初夏的第一抹清凉，你感受到了吗？
16: 长得很好看啊，夏天嘛，然后在阳光下，它就是花苞也就是很突出，很好看，就是想过来拍一下，很放松，很然后风吹过来就会很凉爽吧，然后它飘过来也有一股那个荷花的香味，
17: 挺美丽的。然后回家路上也挺惬意的。
14: 我看到这些荷花很漂亮。
18: 荷花又好看，哎呀，风景又好，很很的，大家喜欢欣赏嘛。那些花都好看，看见心情好，经常来呀、啊，一天来三四趟来。
1: 火红的凤凰花开了，正好赶上了高考季，也祝各位考生花开夺魁，金榜题名。
19: 满树的火红层层叠叠，一处处热烈绽放，在阳光下呢格外的耀眼。繁花盛放正当时，少年蓄力待锋芒，愿大家借这盛放的花期，厚积薄发，从容奔赴金榜时刻。
20: 祝今年高考的学子们像凤凰花一样红红火火，
21: 学业有成，
22: 考出一片好成绩。
23: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1: 就现在石狮龙福路的一个电动车充电棚是突然着火了，附近居民戴彤彤、戴鹏飞带头冲上去，大家分工合作，有人挪车，有人报警，有人拿灭火器，火很快被扑灭，没伤人。第二天呢，八位热心人受到了社区表彰，好样的石狮人。石狮市妇联和市心理学会走进了第四实验小学，讲述一个超励志的故事，感动福建人物吴成玉，还有视障人士邵荣琪现场演奏民乐，孩子们听得很认真。生命教育从小种下阳光的种子，
24: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
25: 健康师承。
1: 中高考倒计时，考生家长呢要了解一下，天气热压力大，别让身体拖后腿。实施医生、营养师、心理治疗师联合提醒大家，防病三件套。首先呢是防流感，少去人多的地方，多通风，勤洗手，防蚊虫，装纱窗，清积水，出门要涂驱蚊水，防吃坏，不吃路边摊，生冷隔夜菜，清淡为主。还有应急小贴士，首先呢是拉肚子要补盐水，不乱吃药，感冒发烧这个呢要休息补水，必要的时候用退烧药，中暑的时候啊要快挪到阴凉处擦身，喝淡盐水。那如果是女孩子出现了痛经的情况，要保暖热敷，严重的要提前问医生。吃饭有一个黄金法则，就是每餐两份菜，一份主食，一份蛋白，早餐要吃好，午餐七分饱，晚餐清淡，别乱进补，陌生食物反而会添乱。那心理也是很重要的哈，紧张是正常的，说明你很在乎这次考试。我们试一试腹式呼吸，吸气四秒，憋气两秒，呼气六秒。还有就是每天运动20分钟，睡足7到8个小时，提前模拟考试流程，陌生感就少了，信心也就来了。最后送上这首歌曲《凤凰花开的路口》，祝所有考生身体稳稳的，心态棒棒的，考出最好的自己，加油。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好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好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啊，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5: 你听说了吗？
4: 啊，
5: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5: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志。
3: 石狮中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开始。石狮市2026年上半年春季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第5月25日开始，分网顶报名交现场确认两个阶段进行。申请教师资格，泉州市同一时间为2026年5月25日早起8点到6月17日的暗暝24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应在全市统一规定的网顶报名时间内，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通过网顶办事栏目下教师资格认定服务入口，点击在线办理，进行小核注册交认定报名。如期无法人报报，符合石狮市申请条件的高中教师资格、中职教师资格的现场确认时间，为2026年6月18日到6月25日工作时间。符合石狮市认定条件的幼儿园、小学交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的现场确认时间，为2026年7月2日到7月16日的工作时间。石狮共享电动自行车停车点位达到261个，全市第二批共享电动自行车停车点位试运工作伫咧推进当中，加上之前首批完成试运点位，全市共享电动自行车停车点位达到261个，将进一步的畅通市民绿色出行的最后一公里。第二批试运停车点位覆盖全市各个重点的区域，涵盖居民小区、公交站点、公园景区、热门景点、商业中心、政府机关、工业区、交医疗机构等多个场景。共享电动自行车自从4月份落地实施以来，已经成为古侪市民第一道出行的热门的选项。但是随之而来出现的停车难、乱停车的问题。对此，市社区管理交综合执法局坚持问题导向，主动亲力调研，广泛地收集市民的意见交建议，契合的规划停车点位的布局。一摆第二批试运工作当中，新增点位45个，而且对首批6个点位进行扩容，2个点位进行优化调整。唔啦，扩大了覆盖面，又搁优化了现有的资源，切实地回应群众出行交停车的需求。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囡仔暗归，卡伫门旁，石狮消防紧急救援。近日，含江镇的一个囡仔头无小心去卡伫咧门旁当中，急速救援。消防救援人员到现场后发现，一个囡仔倒伫咧涂骹，头起卡伫两扇门旁当中，因为头起长时间卡咧，囡仔开始吐白沫。根据现场的情况，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用钢棍、速冻器等专业的工具进行施救，其他人员配合医护人员对囡仔的身体进行保护。经过5分钟的紧急救援，成功的将囡仔从门旁当中救出来。随后，医护人员将伊送到医院进一步的治疗。在此，消防部门提起广大居民一定要顾好家己的囡仔，防止一类的事故搁一摆的发生。
0: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施诚。
3: 健康科普，一跩护眼的偏方，千万唔忙相信。 一，只要目镜无歹，有法人看清就唔认话。目镜戴久了，镜片会产生一个划痕，也是度数无准的情况。这种情况会拖眼啊，交青少年的近视更加加深，爱拖老花眼更加容易疲劳。建议儿童青少年每半年到一年就验光一摆，成年人每一年到两年就验光一摆。一旦发现镜片老化、磨损明显，或者是度数不合适，应该及时的更换。二，目药水只要无过期就可以继续用。目药水的使用时间应该严格遵守说明书的建议。大多数包装的目药水在开封后四礼拜就可能脱细菌污染，继续使用容易引起结膜炎、角膜炎等问题。因此，开封时最好就当日期记下来，使用时间唔忙超过四礼拜。单机装的目药水开封后，一般得用二十四小时来用了，就算有剩，也唔忙继续用了。三、洗眼药、眼部按摩仪、熏蒸仪等保护视力的效果好。有的洗眼药第一期使用，可能让目睭感觉也快活，也是会减少充血，但是所含的成分可能会破坏目睭表面的保护层，甚至会带来感染的风险。眼部按摩仪如果力度控制不合适，可能损伤角膜，引起眼压波动，严重的时阵也可能会造成视网膜的脱离。熏蒸仪如果温度无控制合适，容易烧到角膜等眼部组织，或者导致眼部的炎症加重。缓解眼疲劳上安全的做法是减少近距离的用眼，加到户外去活动，或者是远看，保持规律的休息。如果患者感觉无快活，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用人工泪液，或者是其他缓解眼疲劳的药物。好了，本期的西乡好声音就到此，咱下期再见。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

0: 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实施乡村振兴最近呢有新的亮点，先来说一说宝盖镇的苏措村。这个村呢以前是邻村财，现在一年呢能收入近30万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文化活动中心的店面全部是出租了，最近呢又把屋顶变成了发电厂，一块块光伏板晒着太阳就能赚钱，也成了村里的阳光存折。再来说一说祥志镇，那里的闽南古厝也没闲着，修旧如旧，老房子焕然新生。那这些背后呢，也是石狮市以千万工程为引领，资金加机制，走出一条有石狮特色的共富新路子。再来说一说呢，我们石狮市农业农村局和石狮文旅集团联手，对湿地公园3100亩高标准农田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升级。以前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农田动态监测难，管理手段跟不上。现在不一样了，他们装了什么呢？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田间监测、土壤伤情监测、水质监测、气象站、虫情监测仪、杀虫灯，硬件基本到位，预计6月全部调试完成。那么接下来还会打造一个数字农事一张图平台，实现农田管理的互联协同、应急指挥、辅助决策。简单说啊，就是数据更准，管得更快，种得更科学，助力实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那这一步操作很硬核。好，以上就是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周奇文。电动车充电别超过8小时，电池像气球一样充太满会爆炸，安全第一。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方子豪。午餐剩饭可以喂小区流浪猫，但别喂巧克力，有些食物对动物是毒药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翁啊，做囡仔要来看你来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

0: 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2: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3: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4: 是谁来了？
5: 妈，是我的外卖。
4: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5: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4: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5: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6: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4: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5: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7: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8: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

0: 及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方子轩。午休后整理书包，检查作业本和文具，明日计划写清楚，时间管理小能手就是你了。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7: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0: 哎，那边都哎呀，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11: 哈哈，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11: 啊，是啊。
1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11: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12: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了唱歌？
11: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啊。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

0: 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景，有时景。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联系，求名利，无聊事，千金难买好人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师傅，这太难了。
8: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9: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10: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啊，
11: 哎，
10: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11: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啊，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5: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12: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粤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粤调、湘河粤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粤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郑州哥，

0: 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她说她和她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1: 我不看。
0: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俊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1: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乐调，还带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0: 嗯，我懂，我陪你。

0: 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呐。是是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呐。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好，好，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这是办公室，
0: 叫团长。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哎，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1: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的还不够深。
0: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你想去哪儿啊？ 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系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爸。
1: 现在谁还听戏啊？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0: 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
2: 法西斯，哟，这是咋了？枪枪上了？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0: 哎，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时候，比他们还混。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
2: 上山上到尖，下山下到边，哎，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2: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啊，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除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哼，
0: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呐。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2: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
0: 打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2: 所以他学得快呀。
0: 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都留下了后遗症。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呐。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
2: 就乏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洲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0: 嗯，那好啊。 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而且思谷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
2: 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1: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三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2: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1: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2: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呀？
1: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2: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1: 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2: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啊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也要把它哭回来。
1: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儿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2: 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1: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享的有
1: 来了来了，会不会有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庄县。
1: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没事没事，我们也许三等奖会有我们了。
1: 三等奖。
0: 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1: 还没有我们呢，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呀，
5: 哎哎哎，
1: 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5: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清洗一会儿啊。
6: 哎呀，这怎么评？

0: 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哎
1: 呀，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2: 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3: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2: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4: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1: 真是，
0: 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次就……哎
5: 呀，大家
6: 又白来了，
5: 大家别激动，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1: 二十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
6: 怎么回事？哎呀！

0: 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吗？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1: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1: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啊，一领剑呐、啊！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哎呀，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领剑呐、啊，
0: 老师，您看这段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4: 啊？
3: 发脾气了？
4: 为什么？
5: 哟，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5: 哦，
0: 李老师不同意。
1: 嗯，我觉得还行。
2: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5: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2: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1: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5: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6: 啊，真的呀？
5: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市里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呢。
6: 好，
7: 我们一定好好演。
5: 晋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哎，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5: 这就对了，老李啊，时代在变， 艺术需要创新。当然了，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2: 嗯，好的好的。
7: 老院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5: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7: 小磊跑了。
5: 跑了？什么叫跑了？
7: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5: 哎，你没拽住他呀？这他跑了。
7: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5: 什么信？我看看。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7: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5: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7: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9: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剧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粤赵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8: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这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地惯着他吧。
2: 哎，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三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1: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薛，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乐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2: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父呢？
0: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1: 好了好了，王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名惊人栏目的电话。

0: 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1: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坦，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2: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乐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0: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2: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0: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2: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0: 没有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1: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呀，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秀甩的，他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0: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他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他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2: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0: 好。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1: 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去也。
3: 有位主播说，今天我来说，今天是腊月23，在我们北方人们称这一天为小年，北方的腊月。
2: 哎，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1: 王团呐，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4: 王团好，
2: 好好好，今天呢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5: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6: 我们不累。
2: 天明呐，你们孩子还小，小玲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7: 王团，不用看，小玲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2: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8: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2: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玲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8: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2: 那出杀狗金漆学得怎么样了？
8: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得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9: 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2: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 你要好好的准备。
8: 好，我一定好好练。快来快来，打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5: 潘老师，我来帮你。
4: 我来，
5: 这样好香啊，有饺子
7: 馅
5: 啊，
7: 太好吃了。
2: 潘老师啊，你这是？
10: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2: 哎呦，秀云呐、啊，你包这么多饺子？
10: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2: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7: 好嘞。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 啊
2: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7: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2: 别提他，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7: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2: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啊，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10: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8: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2: 哎哎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紧张了，
12: 不知道他们紧张了，
13: 紧张了，怎么样了？
12: 紧张呢？
0: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后场了，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来来来，俊州、培培、
14: 黄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5: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2: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1: 俊州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啊。
10: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5: 我们
14: 知道了，放心吧。
15: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16: 哎呀，你别呀。
0: 嗯，你俩要公布啥？
15: 我咋不知道？
10: 哎，我知道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敬忠和姚培培在一起啦。
1: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2: 这是好事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5: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7: 教他唱湖北乐调。
16: 哎哎，诗雅诗雅了，
17: 诗雅诗雅了，
16: 谁来了？
17: 诗雅诗雅，
18: 是我，
1: 小磊
16: 呀呀，
5: 是小磊，
7: 小磊，
5: 小磊
7: 回来了，
5: 小磊哥回来了。
18: 爸，徐叔，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
1: 哎，回来好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
10: 是啊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18: 谢谢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2: 哼，光说不练，假把式。
18: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2: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儿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4: 好，加油！加油！好了，王团，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就可以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11: 电视里见！
12: 哎。
1: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13: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粤调新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粤调小戏《凤仪亭小燕》。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舞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流利，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再次到来。

0: 快来试试吧。
1: 欢迎来到威
2: 力服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

0: 大水，向刘老尉冲来了！
1: 没子破了，下面的村子就淹了！
2: 是，来，挖红炮！
3: 这，
2: 老爷，不能得罪龙王爷呀，快跑吧！
4: 是啊，老爷，
2: 我刘明环，今天就跟着蛟龙斗上一斗，向大水冲，开炮！
5: 点火！
2: 什么神人？我只是略知地理，一炮轰的让洪水改道而已。

话说那清末年间，江湖上有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姓刘，叫刘铭传，字号大钱山人。此人

0: 乃是淮军名将，自幼便胸怀大志，曾豪言道：“大丈夫当生有决，死有誓。”乡亲们因他脸上有马点，排行老六，便唤他刘六麻子。这刘铭传呐，可是个传奇人物，提倡洋务运动，思想先进超前，性情刚烈，桀骜不驯。虽为官场中人，却看不惯那些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做派，得罪了不少人。1872年，他在直隶提督任上，借口投伤复发，告假还乡，本打算休养个两三个月，谁知这一歇便是13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884年，刘铭传已在大钱山下赋闲10余载，每日早晚必到刘老维的寒亭中赏玩他那心爱之物国际紫白盘。此盘乃是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堪称国宝。刘铭传对此盘爱不释手，仿佛他能抚平他心中的壮志未酬。
1: 国际紫白盘呐、前日若不是用铜炮打掉了蛟龙，怕是被大水浸泡了。
2: 父亲，您修建的刘老围四周是生蚝和围墙，河水绕围而过，您又特意为国际紫白盘修建了这座盘亭，可谓是万无一失啊。
1: 世上岂有万无一失之事，千万不可大意。
2: 明白，我已派专人看管。
1: 同治3年，我带伤作战，攻下常州城，进驻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府邸。夜晚读书时，听到窗外有清脆的金属碰撞声，挑灯查看，在马厩中发现一马槽，不仅古朴，且器型宏大，遂命人清理。洗净后，发现底部刻有铭文，更觉非同寻常。后经询问当地文人，得知此乃国际紫白盘，西周晚期铸造的一件青铜重器。盘内铸有111字长篇铭文，记录了国国贵族祭紫白、奉周王之命抗击贤允的功绩。太平军俘获后，不知其宝，而用作马槽。如此宝物，若战乱损毁，或落入贪财之人手中，命运不堪设想。我派人秘密将其运回合肥老家，深藏宅中，建盘亭而护之。曾有洋人重金购买，被我一口回绝，这是我大清国宝，不容有失啊。
2: 而谨遵父亲教诲。
3: 老爷该歇息了。
2: 娘，
1: 睡不着啊。这几日半夜我都听得盘亭有声响，这国际紫白盘一动，恐怕天下要不安生啊。圣云
2: 在，
1: 朝廷有何消息？
2: 哦，法国军队入侵越南，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朝廷上下惶恐不安，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不休啊。
4: 哼，法国是想以越南为跳板进入中国，觊觎我台湾。台湾孤悬海外，这一战恐怕难以避免。
2: 哎，父亲既隐居身退，就不要操劳国事了。
4: 不，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打败了赔款，不如拿赔款做军费。不打赢这一战，我大清颜面扫地。
3: 朝廷那么多人，轮不到老爷杞人忧天呢。
4: 唉，我大清人数虽众，但敢于赴死决战之人寥寥无几呀。
3: 听，马蹄声。
5: 撤！撤！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
6: 圣旨到！
7: 刘铭传接旨，臣在。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擢赏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钦此，
4: 臣刘铭传领旨。
8: 恭喜刘大人，告辞。
4: 督办台湾事务。督办台湾事务，
3: 老爷，这国际子白盘还真是灵验了。
4: 国难当头，国际子白盘也是催我为国尽忠啊。
3: 早不让你带兵，现在要跟法国人打仗，想起你非去不可吗？
4: 非去不可。
3: 为何？
4: 前些年打仗都打了中国人，这回国家有难，我决意出山抗法保台。
0: 就在刘铭传接到谕旨的同一天，法国人野心勃勃，建立了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老奸巨猾。此时孤拔身在上海，听闻刘铭传欲复命赴台，便暗中派人盯梢，意图阻挠。
9: 报告孤拔司令，刘铭传已经到了上海。
10: 他在做什么？
9: 啊，一众大小官员排着队去驿馆为他接风洗尘，刘铭传整天花天酒地，在忙着喝酒应酬呢。
10: 不能大意。李世民
9: 到，
10: 马上封锁海上，一旦发现刘铭传赶赴台湾，你知道该怎么做。
9: 放心吧，司令官阁下，我法兰西军舰时刻待命，刘铭传胆敢出海，就叫他葬身海底。
10: 听说这个刘铭传是个传奇人物，我要去会会他。
9: 啊，哦，听说后天就是刘铭传的生日，他的夫人正在为他操办寿宴，有很多官员都会去给他祝寿的。
10: 祝寿？正是好机会。
11: 传兄，别来无恙啊！
12: 一切安好。
13: 薛帅，贺这年大寿，
14: 驾鹤
12: 刻被国人遗弃了。

0: 各位，刘铭传久居山野，承蒙太后恩典，得以出山，都是同僚旧友啊！这杯酒，我刘铭传先干为敬。
1: 哎呀，
2: 哎呀，哎呀，铭传兄何时赴台上任啊？
0: 啊，我要在上海多住些日子。这十里洋场比我的大前山热闹多了。干！
3: 干杯！干杯！
4: 可兰西古巴将军到。
0: 圣人，他到了，跟我去门口迎客。
5: 是。古巴将军，请。
6: 啊。您就是刘铭传大人。
0: 正是，
6: 久仰大名啊。
0: 古巴将军，您不请自到，莫不是给我出售而来？
6: 李士兵
7: 在，
6: 把礼物拿上来。
7: 遵命，司令官阁下。啊，这桌上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
5: 休得无礼！
0: 且慢，古巴将军，刘某生日，倒要看看您送的是什么厚礼呀、啊？啊，打开！
8: 这一支洋枪，
9: 洋枪！
10: 来者是什么意思啊？
11: 来者不善呐、啊！
5: 哼，古巴将军，我父亲生日，你送一支杀器。是何用意？
6: 听闻刘大人要赴台湾就任，这支枪是见面礼，就怕大人不会用。
0: 哦，那我倒要试一试。啊，对面墙上有一只挂钟，我试着能不能击中钟摆。
8: 哎呦哎呦，神了这是、哎、
12: 真准啊，
13: 准太准了，
14: 太准了。
6: 对，哦，呵呵，刘大人好枪法。
0: 谢谢古巴将军，刘某喜欢这洋玩意儿啊。请坐。
15: 古巴将军请坐。
6: 谢夫人。
16: 老爷，夫人，老家的酒菜准备好了。
0: 我这生日宴席，我夫人也算办得中西结合。
15: 古巴将军，我们老家肥西有很多美食，我都带来了。
0: 啊，从飞邓到飞寺，买了一只老墨子，拿到湖里试一试，除了骨头就是噗。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15: 古巴将军，这是我们老家的土话，意思是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拿到河底洗一洗，除了骨头就是皮。说明啊，我们烹调鸡鸭鹅的功夫很厉害。
6: 哦，
15: 古巴将军，别担心，没有毒。我先来吃一口。
6: 嗯，好，我很喜欢鹅肉。
0: 来，我们每个人敬古巴将军三杯，洋酒、白酒、米酒。我都干了！哎呦，
17: 刘大人的海量，
18: 海量！
17: 哎，我们敬你。

0: 见了，林世斌，林世斌，林世斌，
1: 在。司令官阁下，
0: 现在几点了？
1: 哦，现在是凌晨一点。
0: 哦，这酒太厉害了，脑袋晕晕的。
1: 哦，是啊，您喝醉了。还是我扶你回寓所的。
0: 刘明传呢？
1: 刘明传，哈，他醉得像一滩烂泥，都钻到桌子下面去了。
2: 来，五八司令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3: 好。
4: 你喝的太多了。
5: 就算。
0: 醉得像一滩烂泥。海上怎么样？看清楚每一艘出港的船。
1: 放心吧，司令官，今天夜里海上惊涛骇浪，就连一条鱼都游不过去的。
0: 您的意思，现在我们的军舰不在海上巡视？
1: 哦，当然，这种鬼天气，我们的军舰按照惯例都进港避风了。
0: 愚蠢！赶紧调动军舰，严加防范。哦，
1: 那个刘明传他喝多了，肯定在家呼呼大睡呢。
0: 中国人擅长调虎离山，这个刘明传一向善用骑兵，不能忽视。
1: 司令官阁下，刘明传就算能骗过我们，可他能躲得过海上的惊涛骇浪吗？他要是敢出海，一定会被海浪撕成碎片的。
0: 赶快派出军舰！派出军舰！

0: 心，大人，收紧缆绳。
1: 冰波落水了，
0: 圣云，你拴上绳索，下去救他。
2: 是。
3: 别拽！别过来！
0: 抓住绳索！抓住了，圣云！大家用力拉！
4: 一、二、三！
0: 抓住我的手！
1: 救上来了！救上来了！
5: 不是，
1: 救上来了！
5: 元帅，救命之恩！
0: 诸位，今日116位壮士，迎着惊涛骇浪出海。若有人葬身海底，活命的人，代为孝敬爹娘，扶养幼姑。我刘铭传愿以死相搏，上台湾岛杀外国寇。

0: 将李同恩誓与船只共存亡，
1: 把我那尊铜炮推到船头，对准海浪轰他一把。
0: 走。

0: 1884年7月的一天深夜，刘铭传带着100余名勇士冒雨渡海，他们与风浪搏斗，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海上变得安静下来，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他们迎来刘铭传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1: 父亲，前面好像是海岸线。
2: 是台湾，点火炬，发信号。
1: 是。
3: 台湾，我们到台湾了。
1: 学帅，岸上有很多人，是不是在等我们？
2: 台湾道台梁敖大人应该看到我们发出的信号了。
4: 看，船快到了。朝廷要派大军上岛，咱们兵力有补充了。
2: 是啊，
5: 朝廷肯定送来很多补给。
6: 来了来了，我看见打头的船了。
4: 船来了。
7: 哎呀，梁大人啊，您在台湾主政10余年，忠心可见，朝廷却派来个刘铭传，这不是挤兑您吗？
8: 于守信，不得多言。第一艘船要靠岸了，
2: 锣鼓欢迎，
9: 船靠岸，望跳板，石鼓大人到。
2: 岳帅辛苦，梁大人辛苦。岳帅，咱们就2艘木船，大队人马还在后面。
8: 朝廷只派来2艘船。
1: 这
4: 啊，就两艘船
1: 啊，这点人谈何支援呢？
7: 梁大人，我就说嘛，这个刘铭传只怕不上。
2: 爵帅舟船劳顿，卑职已备好酒宴为爵帅接风洗尘。
8: 行。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一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伯豪演播，杨敖由张瑶涵演播。

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塞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历史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二集。
1: 决帅初登宝岛，我等敬决帅。
2: 王大人，大战一触即发，这杯酒不妨当作我们出征酒，大家共同举杯。
3: 请慢，
1: 你小心，要做什么？
3: 决帅啊，按台湾规矩，这领头之人需一箭穿杯，不知大人是否有所耳闻呢？
2: 听说过，百步之遥，需一箭射穿这牛眼大小的椰木杯。拿三支箭来。
4: 决帅，一支箭射穿已十分不易，您要三支连射。
2: 拿箭来。
5: 这。决帅大人，给您箭。
6: 三箭齐中啊！
1: 台湾防务就仰仗决帅之威了。
2: 诸位将士，端起杯。台湾是我中华不可分割的领土，若有犯，必歼之。
7: 若有犯，必歼之。
8: 报！
9: 决帅大人，
2: 说，
9: 古巴得知决帅顶风出海，命令一艘军舰尾随而来，以靠近海岛，在后山狂轰乱炸。
2: 梁大人，后山一带可有驻防？
1: 没有啊，那里全都是原住民。
2: 我等前去救援。
7: 是。
10: 士兵们，让台湾人尝尝法兰西舰队的厉害。
7: 是。

0: 我们的头领被洋人杀死了，我们要去报仇。
1: 哈呀！
2: 孩子，
3: 背上着，把孩子抱去。
2: 关爷，你救了我儿子，
3: 快躲到山后去。
4: 驾，驾！
5: 元帅，这里危险，请一部后方指挥。
3: 梁大人，大敌当前，没有什么后方了。你，
6: 炮火凶猛，父亲，怎么办？
3: 华军船坚炮利，硬拼不行，叫他们上岸，依托山险地势，我们进战，你吞。
5: 听令，
0: 末将在。
3: 传令，留少数士兵守制高点，其他人退到后山掩蔽。
0: 这。
6: 副司令，清军撤退了。
7: 他们怎么撤退了？
8: 都说刘铭传是淮军第一猛将，今日一战也不过如此。告诉士兵们，准备上岸，见到人就全部杀掉。
3: 喂，
8: 哎，等等，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可以抓回来消遣。
3: 等啊，诱敌深入，路上报仇，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0: 元帅有令，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3: 将士们，我大清国土不容侵犯。

0: 族人为瓦班报仇，
1: 杀，跟着我为统领报仇。
2: 中计了，快回去见！
3: 和天，
2: 和天。

0: 1884年，刘铭传一到台湾，便与法军展开激战，屡次击败敌军。为防法军卷土重来，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梁敖等人陪同下，日夜部署防务。
1: 岳帅，您看海岛如此不防，可否？
2: 梁大人，我看基隆沿海虽设有4座炮台，但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5门，不能对整个海域实行封锁。
1: 那卑职火速调拨兵力。
2: 哎，大战在即，兵力调动恐需10日。梁大人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台南，法军若进攻基隆和沪尾，台南的守军就鞭长莫及呀。
1: 哦，爵帅怎知法军一定会攻打基隆和沪尾？
2: 基隆在台北东北侧，有粮港和煤矿，距离台北50余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沪尾在台北西偏北，距离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府的门户。敌人攻打基隆，意在占据粮港煤矿；进攻沪尾，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倘若双管齐下，后果不堪设想。
1: 这不会那么巧吧？
2: 那古拔阴险狠毒，大意不得。
1: 爵帅如何打算？
2: 迅速调派台南兵力。梁大人，你带兵守护卫，让小儿刘胜云协助你。
1: 谢爵帅。
2: 其余人等与我死守基隆，各部快速进入防备状态。
3: 是。
2: 胜云，你为何还不行动啊？
4: 父亲，我想要您在岛上新得的那匹宝马。
2: 你小子呀，就惦记我的好东西。行，就把白马给你。
4: 真是一匹好马呀。谢父亲。
2: 记住，只许胜利。

0: 李士比，在。你的任务是攻占基隆。基隆是个良好的军港，又有煤矿、煤炭，可以补给舰队的燃料。务必全力拿下。
1: 喂，
0: 把船上的葡萄酒拿出来，预祝将士们登岛顺利。
2: 司令官阁下，这位来自法兰西的女士要采访您。请看这里。尊敬的古巴司令，听说刘铭传在上海与您有过交集。
0: 刘铭传佯装醉酒，像只老鼠一样逃跑了，这哪里是绅士所为？这次开战，我要给他迎头痛击。
3: 一举拿下台湾，李士比，
4: 在。
0: 去甲板上准备开炮。好的，
3: 司令官阁下，您和这位女士在这儿喝着葡萄酒，等我的捷报。
4: 士兵们，调整炮口，瞄准。
5: 调整炮口，瞄准。
6: 上次我们大意了，这次我们先用大炮把他们的防御工事炸个稀烂。
5: 预备，开炮！
6: 通讯兵，通讯兵，通报战况。
5: 报告副司令，战壕里没有发现敌军。
6: 说什么？这不可能！
5: 肯定被炸成肉末了，仔细搜查。

0: 炮弹真猛，烟尘好大呀！是，
1: 元帅，
0: 哼，您为什么把防御工事空着，带我们躲在这里？哼，给他们一个假靶子，你听，炮弹是不是都落在战壕那边？
2: 是，我感觉地都在颤动。
0: 炮弹过后，洋人就会登陆，听我号令。
1: 毛瑟枪、填好弹药、狗头刀也带上，等他们上岸，拼力杀敌。
0: 元帅有令，毛瑟枪填好弹药，带上狗头刀，
1: 等敌人上岸，拼力杀敌。
0: 元帅，他们上来了。诸位将士，为国立功的机会来了，随我冲锋，杀敌！杀！

0: Future Great Aggression！
1: 李士兵，同样的耻辱，你给法兰西军队带来两次。
2: 司令官阁下，刘明川没有待在战壕里，白白浪费了我们的炮弹。
1: 这个刘明川跟我们玩虚虚实实这一套，好，我们就将计就计。
2: 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派小部分军队在基隆这里跟刘明川周旋，调集重兵围攻护卫。
2: 围攻护卫？
1: 护卫失守，基隆难保。刘明川，你的重兵在台南，就是插上翅膀也来不及救援。
2: 好的，司令官阁下，我明白了。
1: 刘明川，基隆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3: 那孤拔狡猾的像个狐狸，暗中调集重兵猛攻护卫，炮火连天，驻守护卫的梁敖、刘胜银等人损失惨重。
4: 梁大人，梁大人，法国佬的大炮太厉害了，
5: 我们的人马死伤已过半，
4: 要不我们投降吧？
6: 于守信，
5: 投降卖国者斩！
4: 来人，少帅，梁大人，少帅饶命啊！梁大人，我再也不乱说了，我自己张嘴。
5: 少帅，我一定严加惩戒，这次你且饶了他。哼，
7: 好吧，梁大人，我派人向基隆求援，
8: 副帅会来支援的。
5: 看着阵势，求援的人根本冲不出去，
8: 出去就会被炸死。
6: 我有办法，把书信绑在马鞍上，让白马去送信求援，
8: 能行吗？
6: 行。去我父亲那里，台湾岛就指望你了。这杀！
3: 镇守基隆的刘明传这边，战斗也一直在持续。孤拔并没有强攻，他的目的就是拖住刘明传，等护卫失守，再把兵力调集过来，两面夹击。刘明传隐约感觉不妙啊。
9: 决帅，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了。
5: 法军并没有派出主力进攻，看来他们故意在跟我们周旋，拖延时间。
10: 急报！
6: 决帅，白马传书，护卫告急，少帅请求支援。
5: 我明白了，孤拔这是要耗尽我们的兵力。好阴险啊！李同恩，
9: 穆正在
5: 通知基隆守军，除少部分断后外，其余各部撤出战斗，撤基隆，保护卫。啊，
9: 撤基隆？
5: 撤出基隆，煤井炸毁，防止法军获取煤炭。
9: 基隆不能放弃啊，决帅！属下愿浴血拼杀，守住基隆。
5: 基隆失尚不是根本，而护卫一旦失守，法军将长驱直入，直取台北。台北不保，基隆也将失去后路。来人，炸毁煤井！
9: 决帅，你不能放弃基隆，仕途者斩呐！
5: 我刘明传就是死也要保住护卫，护卫有失，后果不堪设想。把基隆煤矿炸掉，法军就是占领， 也只得了座无用的空城。
9: 绝帅，三思啊！
5: 武艺已绝，朝廷怪罪下来，我自当之。炸！
9: 绝帅有令，驰援护卫。
11: 这。

0: 司令，对于占领基隆，您有何感想？
1: 拿下基隆，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接下来，法军将势如破竹。
2: 司令官阁下，
1: 什么事情？
2: 在基隆城里没有遭遇大的抵抗。
1: 那刘铭传呢？
2: 刘铭传已经率兵驰援护卫去了。
1: 驰援护卫？刘铭传反应慢了，护卫我已经唾手可得，他去也是白去。
2: 还有，刘铭传临走时把美景全部炸毁了，矿井里还灌满了水。
1: 什么？你们仔细检查了没有？
2: 仔细看了，确实是空城一座。
1: 叫李世比务必赶在刘铭传到达之前拿下护卫，否则军法处置。
0: 姑马司令，请您看我这边，给您再拍几张庆功照片。
1: 滚，滚开！哦，
0: 我的上帝，您的绅士风度去哪里了？
3: 姑马恼羞成怒，命令进攻护卫的法军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刘铭传到达护卫之前取得胜利。于是护卫战场上的战况更加残酷。
4: 我的胳膊中弹了，来人，来人呐！
5: 能动弹的没几个人了。
4: 朝廷真他妈没好东西，今天说议和还和不了，明天说开战也派不来人，眼睛都给我炸得睁不开，我打什么打？
6: 能动弹的搜集武器，法国人又要冲锋了。
5: 事到如今只能战死了。弟兄们行动起来，守住！
7: 是啊！
8: 我这儿还有两发炮弹，
7: 瞄准了，敌人进了，再放炮！
8: 是。
7: 能喘气的，都起来，跟他们拼了！
8: 给我颗炸弹，
9: 杨大人。
4: 你要炸弹干什么？
5: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舍生取义。
6: 梁大人，再坚持一会儿，我父亲大军即刻可赶到。
10: 洋人又进攻了，他们又来了，他们疯了，他们杀红眼了。
7: 李从连宗啊，我咱的银子无福消受了。
6: 联军来了，不是我们的军队，
5: 好像是台湾原住民，他们怎么会来驰援？
11: 官爷，我叫莱雅，那个举长矛的是我丈夫在下。
6: 你们来帮我们？
11: 是，上次在海滩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们要报恩，青壮族人都来了。
6: 太好了，

0: 一起战斗，塞下！带兄弟们抄小道，杀红毛鬼子，杀呀！好！来呀！让咱太多的，我们顶不住。来呀！你熟悉地形，我们把战场往外围扩散，分散开去袭击敌人。都这样了，这些犯人还敢去哪？这不是拿鸡的往石头上去碰吗？别扫兴，别嘴！让我也保不了你。大人息怒，刘明传是拿咱们的性命做赌注啊！你看现在也不见他的影子，咱们快撤吧！哎！
1: 帅，怎么可能放弃基隆？哎，
2: 梁大人，不能退呀！我们这时候撤，护卫就得失守，副帅的大军赶到也无济于事了。到时候孤把两面夹击，咱们势必全军覆没呀！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无名，秀也，
1: 于守信，
0: 你说到现在。 就这一句话对头，诸位，进也是死，退也是死，你们选什么？是站着死，还是跪着死？站着死！好，不怕死的，与我组建敢死队，顶住这一轮进攻。梁大人，您呢？
3: 少帅敢站出来，我梁某。
0: 尤其是贪生怕死之辈。好，诸位，我刘胜云愿用这血肉之躯，誓与护卫公存亡。
4: 誓与护卫公存亡！
0: 杀！兄弟们，跟我杀！
3: 司令，有密探传来的消息，穿白袍的那个是刘明传的儿子刘胜云。好，调转炮口，瞄准那个穿白袍的家伙，开炮！喂，
0: 杀呀！放开！
3: 与四条汉和洋鬼子拼了！拼了！ 中国人真是自不量力，集中火力，给我扫射！不好了，傅司令，后方出现了刘明传的大军，
0: 什么？
3: 他们站齐上，写着“明字”。刘明传骑着白马从后面杀过来了，
0: 傻逼，
3: 给我打呀！我前后夹击了，你现在不撤就来不及了，傅司令。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二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郭觉莹。参加社区义卖活动，旧玩具找到新主人，赚到的钱捐给山区小朋友，爱心无价。

0: 至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 104.7。
1: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1: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1: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1: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我是橘子融媒体主持人空城瑞。老人会迷路，如果他们需要帮助，请耐心指引或联系警察。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

0: 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JT1026由于航空管制散布的几杯

0: 的旅客您好，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即将起飞，请尽快办理登机。京东旅行祝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7: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8: 大爷，
9: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

0: 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热媒小主持人邱舒阳。洗澡时用盆接水，冲马桶或浇花，每人每天节约一桶水，一年能填满整个游泳池。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李泽一。晚饭少吃油炸食品，多吃鱼和青菜，健康饮食让你跑得快，跳得高。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
4: 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

0: 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
1: 展现实施好形象，
2: 畅想实施好声音，
1: 讲述实施好故事，
0: 施想好声音。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
1: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2: 从第一次拿起话筒的紧张，到站在舞台上从容发光，从一字一句认真练习，到言之有物自信大方。
3: 我是2016年学员陈鑫，
4: 我是2016年学员陈冰芳，
5: 我是2016年学员郑洛林，
6: 我是2022年学员林诗琪，
3: 现在就读于复旦大学，
7: 现就读于正大大学，
5: 现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
6: 现在就读于石狮市时光中学，
7: 现读语言学习主持。
3: 声音带我走出去，看见了远方，也听见了自己。
5: 从怯场到从容，每次发声都是成长的意义。
7: 老师是你的梦想舞台，
5: 十年与你
3: 生生不息。
2: 十年陪伴，生生不息。石狮荣美与培十岁了，老师们个个是身怀绝技，快来解锁他们百变身份，领取属于你的专属老师。
8: 种太阳是你的朋友，你是种太阳的主角。哎，嗨，我是新蕾老师，
9: 让我们学习雷锋精神。
8: 好的口腔状态啊，再打开一点。好的演讲不是背稿子，而是让人听得懂、记得住，还想听。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石狮新闻。嗨，我是小老师。那老虎是怎么叫的？对了，讲故事的时候要有对象感，眼里有画面，声音才有温度。嗨，我是孙老师。表情
10: 让梦想之光肆意绽放。
8: 美食讲究色香味俱全，好的表达也一样。
11: 哈喽，欢迎收听收看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嘿，我是春春老师。好，笑起来，自信坚定一点，来，预备，走。
12: 大家好。
11: 镜头可以转换，但你的表达不会停。
8: 好好好，那我们一会儿去采访这位乔皮先生。嗨，我是郝老师。
13: 老师，我不敢。
8: 没事，宝贝，我们再试一下。勇敢表达这件事差的不是实力，而是第一次开口的勇气。
1: 本期施想好声音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4: 大家好，我是玉勋老师。
8: 我们这里呢，情感可以再饱满一点，我们再来试一次。白日放歌须纵酒，
15: 青春作伴好还乡，
14: 非常棒。任何事情呢，只要下够功夫，就一定能够拿得出手。
1: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
8: Hello， 我是文文老师。
16: 信息往下，核心收住，眼睛看向正前方，坚持住。
8: 站直不是摆姿势，而是让你的话有地方放。气质也不是演出来的，是他们本来就有，我只是帮他们发现而已。
2: 报名咨询电话：153-7578-0676，153-7578-0676。再来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石狮市彭山实验幼儿园正式批复开办，就在原来彭山附小的旧址，一共有12个教学班，今年秋季就能投入使用，家门口上好学安排上了。石狮湿地公园呢，60多亩的盐碱地首次试种旱稻，品种呢超讲究的，耐盐碱的精两优3261和本地的全真12号，机械直播不用育苗，9月就能收割了，盐碱地变粮仓，很期待哦。闷热天气里啊，我们石狮岳阳池公园的荷花悄悄开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初夏的第一抹清凉，你感受到了吗？
17: 长得很好看啊，夏天嘛，然后在阳光下，它就是花苞也就是很突出，很好看，就是想过来拍一下，很放松，很然后风吹过来就会很凉爽吧，然后它飘过来也有一股那个荷花的香味，
18: 挺美丽的。然后回家路上也挺惬意的。
19: 我看到这些荷花很漂亮。

0: 荷花又好看，哎呀，风景又好，很很的，大家喜欢欣赏嘛。那些花都好看，看见心情好，经常来呀、啊，一天来三四趟来。
1: 火红的凤凰花开了，正好赶上了高考季，也祝各位考生花开夺魁，金榜题名。
2: 满树的火红层层叠叠，一处处热烈绽放，在阳光下呢格外的耀眼。繁花盛放正当时，少年蓄力带锋芒，愿大家借着盛放的花期厚积薄发，从容奔赴金榜时刻。
3: 祝今年高考的学子们像凤凰花一样红红火火，
4: 学业有成，
2: 考出一片好成绩。
5: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1: 最近在石狮龙福路的一个电动车充电棚是突然着火了，附近居民带彤彤、带鹏飞带头冲上去，大家分工合作，有人挪车，有人报警，有人拿灭火器，火很快被扑灭，没伤人。第二天呢，八位热心人受到了社区表彰，好样的，石狮人。石狮市妇联和市心理学会走进了第四实验小学，讲述一个超励志的故事，感动福建人物吴成玉还有视障人士邵荣琪现场演奏民乐，孩子们听得很认真。生命教育从小种下阳光的种子，
6: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1: 中高考倒计时，考生家长呢要了解一下，天气热压力大，别让身体拖后腿。实施医生、营养师、心理治疗师联合提醒大家，防病三件套。首先呢是防流感，少去人多的地方，多通风，勤洗手。防蚊虫，装纱窗，清积水，出门要涂驱蚊水。防吃坏，不吃路边摊、生冷、隔夜菜，清淡为主。还有应急小贴士，首先呢是拉肚子要补盐水，不乱吃药。感冒发烧这个呢要休息补水，必要的时候用退烧药。中暑的时候啊要快挪到阴凉处擦身，喝淡盐水。那如果是女孩子出现了痛经的情况，要保暖热敷，严重的要提前问医生。吃饭有个黄金法则，就是每餐两份菜，一份主食，一份蛋白。早餐要吃好，午餐七分饱，晚餐清淡，别乱进补，陌生食物反而会添乱。那心理也是很重要的哈，紧张是正常的，说明你很在乎这次考试。我们试一试腹式呼吸，吸气四秒，憋气两秒，呼气六秒。还有就是每天运动20分钟，睡足7到8个小时，提前模拟考试流程，陌生感就少了，信心也就来了。最后送上这首歌曲《凤凰花开的路口》，祝所有考生身体稳稳的，心态棒棒的，考出最好的自己，加油。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好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好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啊，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吗？
4: 啊，
6: 六天三了，
4: 六天三六了。
6: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际。
3: 九三中级高师资格认定工作开始。九三七二零二六年上半年，春季高师资格认定工作，第五月二十五号开始，分网顶报名交现场确认两个阶段进行。申请高师资格，泉州市同一时间为2026年5月25号早起8点到6月17号的暗暝24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应在泉州同一规定的网顶报名时间内，登录中国高师资格网，通过网顶办事栏目的高师资格认定服务入口，点击在线办理，进行小核注册交认定报名。如期无法人报报，符合九三七申请条件的高中教师资格、中级教师资格的现场确认时间为2026年6月18号到6月25号工作时间。符合九三七认定条件的幼儿园、小学交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的现场确认时间为2026年7月2号到7月16号的工作时间。一台共享电动自行车停车点位达到261个，全市第二批共享电动自行车停车点位试运工作伫咧推进当中，加上之前首批完成试运点位，全市共享电动自行车停车点位达到260个，将进一步诶，将同市民绿色出行诶最后一公里。第二批四五的停车点位覆盖全市各个重点的区域，涵盖居民小区、公交站点、公园景区、热门景点、商业中心、政府机关、工业区、交医疗机构等多个场景。共享电动自行车自从4月份落地实施以来，已经成为古侪市民第一道出行的热门的选项，但是随之而来出现的停车难、乱停车的问题。对此，市社区管理交综合执法局坚持问题导向，主动亲力调研，广泛的收集市民的意见交建议，契合的规划停车点位的布局。一摆第二批试运工作当中，新增点位45个，而且对首批6个点位进行扩容，两个点位进行优化调整。唔呐，扩大了覆盖面，又搁优化了现有的资源，切实地回应群众出行交停车的需求。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囡仔暗归，卡伫门旁，石狮小红紧急救援。近日，含江镇的一个囡仔头无小心去卡伫咧门旁当中，急速救援。消防救援人员到现场后发现，一个囡仔倒伫咧涂骹。头起卡在两丝门旁当中，因为头起长时间卡咧，囡仔开始吐白沫。根据现场的情况，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用钢棍、速冻器等专业的工具进行施救，其他人员配合医护人员对囡仔的身体进行保护。经过五分钟的紧急救援，成功的将囡仔从门旁当中救出来。随后，医护人员将伊送到医院进一步的治疗。在此，消防部门提起广大居民一定要顾好家己的囡仔，防止一类的事故再一摆的发生。
0: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施诚。
3: 健康科普。一些好感的偏方千万不能相信， 一，只要目镜无歹，有法人看清就唔免话。目镜戴久了，镜片会产生一个划痕，也是度数无准的情况。这种情况会导致眼睛交青少年的近视更加加深，爱导致老花眼更加容易疲劳。建议儿童青少年每半年到一年就验光一摆，成年人每一年到两年就验光一摆。一旦发现假皮老化、磨损明显，或者是度数不合适，应该及时的更换。二，沐浴水只要无过期就可以继续用。沐浴水的使用时间应该严格遵守设明出的建议。大多数办装的沐浴水在开封后四礼拜就可能导致细菌污染，继续使用容易引起结膜炎、角膜炎等问题，因此开封时最好就当日期记下来，使用时间不能超过四礼拜。单机装的沐浴水开封后一般就用24小时来用了，就算有剩也不能继续用了。三，洗眼液、眼部按摩仪、分睛仪等保护视力的效果好。有的洗眼液第一期使用可能让目睭感觉也快活，也是会减少充血，但是所含的成分可能会破坏目睭表面的保护层，甚至会带来感染的风险。眼部按摩仪如果力度控制不合适，可能损伤角膜，引起眼压波动，严重的时候也可能会造成视网膜的脱离。分睛仪如果温度无控制合适，容易烧到局部等眼部的组织，或者导致眼部的炎症加重。缓解眼疲劳最安全的做法是减少近距离的用眼，加到户外去活动，或者是远看，保持规律的休息。如果患者感觉无快活，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用人工泪液，或者是其他缓解眼疲劳的药物。好了，本期的西乡好声音就到此，咱下期再见。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实施乡村振兴最近呢有新的亮点，先来说一说宝盖镇的苏措村。这个村呢以前是邻村财，现在一年呢能收入近30万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文化活动中心的店面全部是出租了，最近呢又把屋顶变成了发电厂，一块块光伏板晒着太阳就能赚钱，也成了村里的阳光存折。再来说一说祥志镇，那里的闽南古厝也没闲着，修旧如旧，老房子焕然新生。那这些背后呢也是石狮市以千万工程为引领，资金加机制，走出一条有石狮特色的共富新路子。再来说一说呢，我们石狮市农业农村局和石狮文旅集团联手，对湿地公园3100亩高标准农田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升级。以前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农田动态监测难，管理手段跟不上。现在不一样了，他们装了什么呢？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田间监测、土壤伤情监测、水质监测、气象站、虫禽监测仪、杀虫灯，硬件基本到位，预计6月全部调试完成。那么接下来还会打造一个数字农事一张图平台，实现农田管理的互联协同、应急指挥、辅助决策。简单说啊，就是数据更准，管得更快，种得更科学，助力实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那这部操作很硬核。好，以上就是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

0: 险。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的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0: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
1: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至48.6%。
0: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四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5: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6: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场。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技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来。
7: 在开封祥福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福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

0: 负责人段志勇。
1: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五个，应急小分队三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2: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3: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以目的达到前景。
2: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4: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自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5: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6: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5: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夏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7: 十支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8: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0: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9: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1: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9: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2: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3: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4: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15: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14: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

0: 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3: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2: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3: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1: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4: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7: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6: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8: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4: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9: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10: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0: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4: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4: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4: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将收归国有。他表示，他曾承诺将修复已经破败不堪的英国铁路系统。从今天起，南方铁路、泰晤士连线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特威克快线将重新回归国有。据了解，本次收归国有的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运营4条铁路线路，包括泰晤士连线、南方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特威克机场快线。资料显示，该铁路公司负责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为英国最大。英国政府2025年5月25号正式将西南铁路公司收归国有，标志着工党政府铁路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也开启了英国铁路去私有化的新阶段。按照政府计划，目前与交通部签约运营的铁路服务将于2027年年底前全部回归国有，由未来将设立的大不列颠铁路公司统一管理列车运营与铁路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4点54分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升级为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明天起，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强制性国家标准、 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通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等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保障公共安全、防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其中电影。

0: 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与磋商。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的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没有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部、西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哨声就即将吹响。5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才和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啊。就在全世界都在为这个版权焦虑，为赛事的节奏观望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早就打完胜仗了，义乌。球衣、国旗、喇叭、奖杯、摆件全线爆单，集装箱排着队从宁波港出发，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稳稳拿下世界杯赛场外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虽然它无形啊，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地踩中全球的商机呢？连转播权延期都没有打乱它的节奏。世界杯供货，今年商家是越做越卷，还是愈发的从容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好好来一场关于义乌世界杯周边的行业洞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首先是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连续5届参与世界杯相关产品供应，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授权的足球服供应商啊，温从建。哎，从建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劳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了，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从建，就是从建是连续5届跟世界杯赛事来进行供货了，那对比前几届，今年你个人从体感上是更忙啦，觉得更卷啦，还是更从容了？有没有一个最熬人的阶段呢？
1: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4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0: 那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的热度、客户的节奏、出货的节奏和往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我们经历了这届算上去已经是第5届了啊。我们公司那时候成立是2007年，但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杯可能是个新生，是吧？初出茅庐，对吧？可能会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做这个东西，可能版权意识比较淡薄，也吃过亏。到2014年那届、2018年那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客户的积累的，2010年世界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就是完全按客户的思路去做，比如说客户他有自己什么样的款式，就像他们来样定做、来样加工一样，可能是被客户牵着鼻子在走，然后做他们这个订单。

0: 有的时候呢，量跑得多，但是价格很低，处于那种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一样。但是呢，我们到了202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军原创，原创从被客户牵着鼻子走到我们自主做原创、自主定价，从2012年这样一走，然后结识了很多原创的客人，然后到2026年，就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创。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从容，包括自主的定价，就是客户要按我的思路去做，就是从被动的生产到主动的向客户销售，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1: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的 IP 啊，它的吉祥物，它的这个球队的队医等等哈，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算作原创。那我们的原创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0: 我们做的原创是什么呢？我们经过衣服，我们重新给它设计，重新给它定义，但是我们在不改变它这个球衣的基本的色调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包括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一些各国的风土人情啊，喜欢一些历史啊，喜欢这些，我们会去研究，就比如说这个国家，比如说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文化习俗。然后我们会把它结合，然后综合他们一些国家原本球衣的色调，特别像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然后我们会做来一些做色调，然后把这个衣服重新设计出来。但是我们设计出来之后呢，是球迷的朋友或者什么，你一眼就看出这个是巴西队衣服、阿根廷衣服，就这样。
1: 这个老老师，每届世界杯呢，我们都发现义乌都能够率先爆单。那今年呢，更是提前收尾啊，订单量稳步上升。刚才听他说，后面可能还有一波小高潮。那想请您从宏观层面帮我们看看，就是本届世界杯义乌外贸的这种逆势升温，它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2: 这次世界杯义乌外贸逆势升温的核心契机，应该说是几大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的驱动。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这次参赛队伍也就是说增加了，那么由此其实也就带来了新增的国家地区市场，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因为相对来说，北美主场的效应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消费的热情，包括我们的客单价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同时呢，因为是夏季的户外，所以事实上我们能想到，包括一手遮天的这遮阳帽，包括降温伞、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随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全球的球迷观赛热情的高涨，所以呢是也形成了包括诸位的道具啊、纪念的藏品这类情绪价值产品的需求的这个激增。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包括我们刚刚温总那边也提到过，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相应的小批量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啊，这些其实是非常适配义乌的柔性产能的。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同时，我们还看到的包括与政策和平台的赋能，我们看到像义乌市场的采购贸易、跨境电商综合区，包括我们见到的疫情欧班列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其实在帮助我们说，一方面降低外贸的门槛，同时也在提升物流的效率。那最后，我觉得说还要特别提一下的是，义乌自身的产业升级。如果说我们前些年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多听到的是代工，今天其实包括刚刚我们在温总这边也一直听到，我们有原创，我们看到了原创，看到了品牌，看到了专利。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加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生根。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区位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
1: 是啊，老老实把以温总为代表的这个世界杯供货商，我们义乌的这批弄潮儿的手中握着的这些王炸牌呀、啊，一张一张的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哈。对，实际上刚才温总非常的自豪，是从这个贴牌代工、低价走量到现在咱们主打一个原创设计哈，我们已经可以在设计的方面啊，给到一个客户更多的一些惊喜了，让他们无法忽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球队的 IP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附加值哈。那五届走下来，你心里最感慨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亲赴到一些世界杯的现场去看看自己的球衣穿在别人身上什么感觉？
0: 好几届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也不是说好几届，前面那些我们做的不是说我们是原厂，都是客户的订单啊，那种是当然。但是我们从2022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是我在电视之前看，我都看到不少球迷穿着我们这个衣服在那里加油助威。
1: 有没有哪件商品是你特别自豪想和我们分享的？比如说某个球队的，经过你们重新设计的这个球衣，包括这个球衣它所带来的这种利润增幅，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我们在原创时候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阿根廷的三星阿根廷的那个衣服销量还是挺大的，包括我们的设置，包括我们这个设置理念，包括这个蓝白的色调，我们设起来还是阿根廷的球迷就是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上次就是我们在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啊，我看着阿根廷前排的球迷拉着他们的国旗，穿着我们的衣服在那里舞蹈，我都感觉看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1: 是是是，替你高兴啊！特别想问一下老老师，就是你看，从这个卖低价产品到卖原创、卖品牌，到现在卖服务哈，这一届义乌外贸的变化可以说是又明显了一些。在您看来，这折射出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业怎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呢？
2: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一个结构性的升级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其实是可以有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到的。那首先一个是，其实是我们的盈利模式是有了升级了，因为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依靠贴牌的代工，更多的利润或许是被与品牌方、被与渠道方相对来说在层层压缩。我们以往只能以低价来换取效能，今天我们会发现是说，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在提高，我们手里握着专利，我们有着自己的注册的商标，我们有自己的原创设计，由此也帮我们树立起了差异化的壁垒，所以有望我们去摆脱一味的价格内卷，而去转向一个价值的盈利。那么第二点呢，是一个生产定位的一个升级，因为早年我们可能比较多看到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拿着海外客户的图纸，包括样品来加工生产的，我们所处的更多是一个产业链的下游，没有太多的产品上头的话语权。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是说，我们的中小制造企业，我不再是单纯的纯代工的配套，我们开始主导自己的产品研发。我们从原本供应链底端的代工方，今天其实我们逐步成长为市场产品供给的一个创造者。所以这点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上升。那么同时我们还会说就是，竞争当中，其实它的维度也在升级。那如果我们更多以往的行业竞争是聚焦在，比如说生产成本、出货价格等等这些，今天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把这个竞争的这个链条延伸到了设计的创意、品牌的口碑，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像定制的配套服务这方面。所以，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一个成本的比拼，我们上升到了综合实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同步它的背后，那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价值链，就产业链的一个位阶的一个升级。我们从原本贴牌加工仅仅是在组装加工的低附加值环节，那今天我们说从下游的加工，我们迈向的是一个中高端的一个价值链，也代表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的中小外贸制造企业，我们在全球分工里头的这些成绩在抬升，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主的议价权，也有了更多的市场的话语权，而这一系列同时还带来的一个升级，那就是我们经营理念的一个升级。因为早期我们可能会更多追求的是短期的一个订单的红利，我们忽视的或许是品牌，包括技术的沉淀。但是今天我们的企业会更多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布局、品牌形象的塑造，包括去深耕海外的客户的资源。所以在同时，我们在兼顾产品的品质，也在考虑到了我们合规的标准。而这一系列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注重的是， 是一个打造长久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去树立中国制造口碑的一个长线的发展思维。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是我们通过义乌，通过世界杯，我们看到的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企业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
1: 就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外界看的都是咱们在报单，我们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但我特别想问问您自己怎么看啊。因为经过五届世界杯的这个口碑的沉淀，刚才你也说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呢会专门去找你们去做你们设计你们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订单，你会不会更加在乎这样的一些增量的这种订单呢？或者说你在实际去操作这些订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甘苦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就从这届世界杯，我们是2025年的6月份开始有陆续来订单，因为它海运啊周期比较长，然后我们生产时间加海运时间加上客户分销的时间啊，所以说它时间比较长，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去年订单，像去年6月份我们就开始在生产了，然后就陆陆续续，其实是到10月、11月、12月到1月这过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工厂的一个生产是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阶段。就是其实这里面呢，有不乏有我们之前上届合作过的客户啊，包括新的客户啊，其实很多都来咨询我们啊，因为我们通过直接世界杯，我们确实也积累了一些客户。这个外贸的订单呢，我们做到3月份的时候，就海运单，就是过完年回来那一个月做完，我们这个海运的订单我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做完了，已经完结了。然后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客户他会，因为现在很多客户拿着我这个原创的货，他已经在他们国家已经在卖了，不管是他们是做平台也好，做批发商也好，他们都已经在卖了，现在唯一的就是他们卖断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他们会来给我们补货，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打个电话来补货，说什么什么对。但现在的话你做的话海运是来不及的，现在都是接一些空运的订单，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也说我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电话或者是什么样，我就是说就是怕现在客户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哎什么货断了，就是要补货，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个目前的阶段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包括那个客户的话，像今年的话，因为今年是在美加墨嘛举办，然后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就是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一点，像上一届的话我们在卡塔尔的话我们阿拉伯的客户比较多，然后这届的话在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他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的我们会设置一些偏向于阿拉伯风格的，在南美举办的我们可能针对南美的一些国家做出一系列新的一些设置，就是所以说我们衣服也是每年也在每一届我们也在换产品的迭代更新嘛，就是跟官方的衣服也一样也一直在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这个精彩分享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杯订单火爆的背后，商家们的赶工，而这个重建的这个赶工的工期是已经延伸到这个去年这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到三月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节奏了哈。这个和我们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啊，并不是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周期还在那边忙，剩下来的可能就稍微零散一点，但是会更加个性化一些，更加有这个定制化的这种需求。你看我们精准把握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读懂了义乌呢从给别人做嫁衣的贴牌到现在打造自有的品牌，输出原创设计的蜕变。说起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这五届的这个甘苦呢，可能只有从建自己心里才知道。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从义乌这个小小的切面啊，也听这个老老师分析了很多这个中国无数中小外贸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的一个足迹。那义乌的成功呢，不是靠的运气，而是产业集群、供应链的效率和商业嗅觉长期沉淀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会儿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解锁更多精彩话题。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也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1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上半场啊，我们就聊了义乌世界杯报单的底层逻辑和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点更接地气的更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哈。那今年呢，除了传统的球衣国旗，还有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队服在网上非常火啊，可能大家都刷到过。就这些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需求，这义乌是怎么提前半年就捕捉到了还做出来了？而且我还特别好奇，就是面对南美热情奔放、北美简约实用、欧洲精致复古，各种各样不同的审美，义乌的商家如何做到给每个国家快速响应，让他们都满意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属于义乌的一些这个技术升级都会体现在哪里？继续请出两位嘉宾，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从建和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首先想请问一下这个温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儿童球衣、迷你宠物球衣火出了圈，特别有意思，你们是怎么捕捉到这种比如说全家观赛，或者我带一个小宠物观赛，然后全都一个造型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众的需求的？
0: 是上一届我们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做原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做了成人男士的 T 恤，在卖的过程中有那个球迷，就是消费者包括客户，他来问我，他想给小孩子买一件啊，可能是想带小孩子去现场看球，但那个时候问我的时候呢，我觉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马上记录下来，然后这一届我就同时一起开发出来了。其实女装呢，那个时候呢，我是本来是想做的，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卡塔尔那个在中东地区阿拉伯的女性她们保守，所以说可能不一定会有销量，所以后来也综合考虑了一下，最终放弃了。但是这一届的话，就是说到了北美啊，北美很多国家都是非常狂放的，就马上给它落实下去啊，就是这样。宠物呢也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通过客户聊天当中积累下来的。上次客户穿了我这个衣服啊，他全家都穿起来了，他说 Mr. David，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这条狗也定制一件衣服啊。哎，就他这一句话，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商机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在 各大网站、各大数据库搜索这个分丝宠物服装的这个市场有没有。我看了一下，宠物的服装做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宠物的足球服这个市场做的人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原创的这种足球服几乎为零。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然后我又问了身边的朋友，好多朋友都是家里都养着宠物的，

0: 包括我自己也养了宠物，所以说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不错，然后就试着开发。那当然宠物我不是做48个队，48个队可能投入比较大啊，那我就率先做个10几个队吧，就强一点的时候巴西、阿根廷啊，像类似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强队做几个，然后就是我就试着打了一些样板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挂在我们的店面展示，包括挂在我们的网店展示，哎，这个反响还可以啊。虽然说它这个体量没有这个成人啊这些女装小孩的衣服这么大，但是参加一些展会啊，这个看的人还是挺多的，当中也不少有人来订啊，包括好几个宠物店的、啊、过来接洽，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还可以，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万件。
1: 我那天在路上啊，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国安队的痛车，它里面有一只小狗，就穿着国安队的球衣，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哈、啊。就是它是不是可能不光会卖到这个海外市场，它可能在国内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买的需求在。
0: 对，中国这个球迷呢，他可能没有国外这么狂热，体量没有这么大，但是国外很多球迷对这个球队的热爱是到骨髓里去的，在国外确实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大批量的标准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郭觉莹。睡前读一本好书，知识像星星点亮大脑。明天和同学分享你学到的有趣故事。
1: 这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哦，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红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随。

0: 曲靖国、季冠霖，第三集。
1: 千钧一发之际，刘铭传果断率军增援护卫，与法军展开殊死搏斗。他沉着指挥，清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合击法军，歼灭敌军300余人，余者溃不成军，自相践踏，又死伤100余人。而刘铭传的儿子已在冲锋中被法军的炮弹击中。
2: 元帅，我们找到少帅了，太快了！
3: 圣云，圣云，
4: 爹，
3: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爹来晚了，
4: 爹，别让杨儿占了台湾岛。
3: 圣人，放心，台湾是我们中国的，绝不会让人占了。
4: 爹，儿疼，儿
3: 圣云，圣云，圣云，你客死异乡，我怎么和你？

0: 元帅，夫人带了骨气登陆台湾岛，正担负这里。
1: 爹再看你一眼，不能让你娘看到你这样子。 我们爷儿俩出发前，你娘一夜没睡，焚香磕头，许愿舍出10年阳寿，保佑我们爷儿俩平安返乡啊！这件白袍也是你娘一针一线缝制的。 现在你让洋炮打得残缺不全，你让我怎么跟你娘交代啊？你就狠心撒手西去，让爹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0: 刘铭传弃基隆保护委，取得了著名的护卫大捷。这是中法战争中转折性的一战，彻底扭转了台湾战局，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敢的决断力。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正式签署停战协议，中法战争宣告结束。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却在谈判桌上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1: 亲爱的古巴司令官，我们赢了，清朝政府又给我们赔偿了。
2: 我们到底赢没赢，我心里知道，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曾经是法兰西的骄傲，可刘铭传让我钻进了空荡荡的基隆，羞辱至极。
1: 司令官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2: 如今我坐困澎湖，病魔缠身，记着刘铭传，他收得了台湾，他治不了台湾，保不住台湾，不能叫他站住脚，绝不能。
1: 司令，司令，
3: 来人，
4: 在。
1: 古巴司令病逝。

0: 老臣以为刘铭传抗旨不遵，罪不可赦呀。
1: 太后，刘铭传忠心可鉴，其子刘盛云为国捐躯，理应嘉奖。
2: 刘铭传一意孤行，太初一己，暗藏祸心，通谋不轨，此人难堪大任啊。太后不可轻信，台湾一战，刘铭传打出我大清国威，实属不易。
3: 好了，聒噪个没完。李中堂，
4: 臣在。
3: 台湾建省就叫刘铭传当巡抚吧。
4: 这
5: 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10月12日，也就是光绪11年9月初5，清政府下诏将台湾从福建省分出，单独建省，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台湾建省后百废待兴，担任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励精图治，从设防、练兵、清赋、抚藩四大要务入手，推行一系列改革。他爱这个孤悬海外的宝岛，看着它美丽富饶，却闭塞落后，心忧如焚。
6: 老爷长吁短叹，遇到难事了。
7: 入秋以来，已发生数起藩人杀害垦民事件，不免彻夜担忧啊。
6: 老爷，喝茶。
7: 哦，谢夫人。
6: 我有几句妇人之见，不知当讲不当讲。
7: 哦，夫人请讲。
6: 我到台湾后，为了感谢给盛云收敛的莱雅，到山上跟原住民接触过几次。那个莱雅虽为女子，却通达知礼。
7: 哦，
6: 她跟我说，台湾当地有土著及高山族人，汉人称他们为藩人。官府采取隔离政策，勘戒历时，严禁汉族移民和原住民来往。
7: 是啊，隔离政策显然收效不大。藩人不得教化，每年仍有大量汉民被杀。
6: 所以杀是杀不过来的，禁也禁不住。只有抚藩才是正统。
7: 抚藩，
8: 老爷，李同恩李将军求见。
7: 哦，让他进来。
8: 这李将军请。
9: 李同恩参见爵帅。
7: 同恩，深夜造访有何要事啊？
9: 爵帅，前几日藩人下山劫掠粮食，发生殴斗，衙门死了三人，于守信于大人恼羞成怒，连夜调拨兵马，明早即上山剿灭。因事关重大，同恩特地前来禀报。
7: 梁大人是否知晓？
9: 梁大人抱恙，衙门的事情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7: 哎，我大清有多少这样不作为的官员？那于守信
0: 为何反应如此激烈？说呀。
9: 死的人里边有他小舅子。
0: 你传令下去，官兵不可妄动，不可把事态扩大。
9: 这但是于大人朝廷有靠山，他若不听命令，属下该如何处置？
0: 你按律拿下，如有违抗，格杀勿论。
9: 这属下告退。
0: 这个于守信骄横跋扈惯了。
6: 老爷，您打算怎么处置？
7: 哦，方才夫人所言倒是帮我理清了思路啊。
6: 哦，
7: 治理台湾千头万绪，但首先是平内乱，藩民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不能发展。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被生番这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四肢就会血脉不通，呼吸不畅，势必引起全身不舒服。
6: 那老爷想清楚了？
7: 嗯，清楚了。真正让民众稳定的还是民生呢。

0: 你还抓什么货？塞下，玄武大人的夫人几次带郎中来给族人诊病，你还去下山抢粮食？我们没有出头，不去抢怎么办？族不能饿死。
1: 你抢点吃的就算了，你还杀人抬狼！
0: 哼，我杀的是官府那些坏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抓了我们族人就杀。
1: 你杀了官府的人。
0: 官兵要来剿灭我们怎么办？哦，去召集后进的部族，联合起来跟他们拼命。华国人说了，如果我们跟官兵开战，他们会给我们洋枪和火药。
1: 什么？你什么时候见的华国人？下山
0: 抬狼前，有两个华国牧师在溪水旁等我，还带了传话的医官。
1: 你个糊涂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
2: 洋人是外寇，
1: 能信吗？
0: 哦，不管呐，只要族人能吃饱肚子，能活下去。洋
1: 人比官兵更狠，你忘了他们怎么炸死我阿爸的？
3: 在下，巡护大人刘平凡来了，
0: 肯定是逃命来了。族人们，拿上弓箭和长矛。
2: 这个刘铭传，他杀人如麻，肯定是要大开杀戒的。
0: 你讲，他带了多少官兵来？就带了一个人，女人。啊？
2: 就只带了一个女人？
0: 是，好像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胡人啊。
2: 啊，胡人来了，我去看看。
0: 哎呀，莱雅，你不要气呀。哎，弓箭手，藏在后街的草棚里，其他人跟我过去，走。
2: 刘大人到了，
4: 玄武大人，夫人这边请。
5: 老爷，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起的女豪杰，莱雅。
6: 莱雅姑娘，
5: 我们见过。
6: 玄武大人救过我们的孩子，在下恩人来了。
5: 哼，要真是恩人来了，我们有酿好的美酒。
4: 但是敌人来了嘛，我们就有弓箭和长矛。
7: 在下，你，
4: 莱雅，我们这次前来不是叙旧，也不是来索命的。
7: 按照你们汉人的话来讲，属黄鼠狼来给祭拜年吧。在下，你对我们汉人语言很了解呀？啊，<笑>我这次来送给你们一些。
5: 粮食、种子，啊，
6: 还有播种工具。以后啊，官府派人上山，教你们耕种技术，等收了粮食，就不会再饿肚子了。嗯嗯，
1: 太好了，在下，快拿上美酒招待云府大人。
5: 莱雅，小心铁针壁里面有毒。
6: 按我说的去做。
5: 族人们，吹起口簧琴，升宝鼓酒。

0: 秦虎大人听了我们的饮酒歌，您是不是也来一旦呢？
1: 哎呀，你们部族杀人这个词怎么说呀？
2: 豺狼。
1: 豺狼？那我刘明传即兴吟诵一段七字歌

0: 劝君切莫去豺狼，豺狼不能当衣粮，莫如规划心不变，学习种茶与耕田。嘿，你来听我七字歌，从此民番无仇怨。
1: 各位族人们，听懂了吗？
2: 行政大人，夫人，我听懂了。
3: 我们也听懂了。
4: 哎呀，你们还真信呢？他绝对是骗人的。
2: 闭嘴，山上，你再乱说，我用竹针哄上你的嘴。
4: 你是被他们姑母俩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2: 你才被洋人灌了迷魂汤。在下不要再跟洋人见面了，他们比山上的毒蛇还要狠毒，只有我们自己家的人才会对我们好。
0: 兄弟们姐妹们，大家同根同源，都是一个老祖宗，分什么里外，又何必打打杀杀。我刘明传在这里保证，从现在起一视同仁，在台湾岛大力推行开山抚番，鼓励你们开垦荒地，教你们耕耘织布，还要创办番学堂，教孩子们读书认字。比如我刚才吟诵的七字劝番歌，劝君切莫去豺狼。
5: 劝君切莫去豺狼，
0: 豺狼不能当衣粮，学习种茶与耕田，有衣有食有营养。
6: 刘铭传带兵征战多年，他对洋枪洋炮的厉害深有体会，在加强台湾防务上尤其用心。刘铭传根据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集中解决炮和船这两大问题。
0: 澎湖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中法一战，可见台湾防务之重要。
7: 谨遵元帅训诫。
0: 李同恩，
8: 我正在
0: 接任于守信，在海防前线修筑新式炮台，从国外购买先进后膛炮，以澎湖作为海防建设的重点，派水师驻扎，添购兵船，改变台湾水师无船的状况。
8: 末将领命。
9: 元帅，李同恩接我之任，那我呢？
0: 即日起精简士兵，保留35营。
9: 元帅，您一边说要加强台湾防务，一边又精简士兵，是何用意？
0: 于守信，我问你，这修筑炮台的预算错得大，修筑起来的炮台却不堪一击，你负责监工，是何原因？
9: 如何修筑，那是工程师设计的，与我无关，预算的银子有没有进我的腰包？
0: 没进你的腰包，那也是进了你亲眷的私囊了吧。
9: 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来人，
8: 在
0: 把这个军中蛀虫给我拿下。
8: 撞、
9: 放给我，放给我，
8: 老实点。
9: 刘铭传，你敢动我，你可知后果？
0: 你守信，你祸国殃民，罪不可赦，铁证如山，举报你的案宗对其一人高了，压下去，当众斩首。
8: 撞、
9: 你干什么？
10: 你胆敢私自斩下超平民官？梁大人，梁大人救命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11: 绝帅，绝帅，念在于守信是我多年的属下。
0: 梁大人，饶过于守信，我刘铭传怎么面对台湾父老？大家浴血奋战，抗法保台，于守信却大发国难财，其罪可诛。暗地里勾结法国，教唆属下挑起藩民争端。梁大人可详看这些来往书信，给。
11: 于守信，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次我也救不了你了。
10: 梁大人，梁大人，刘铭传，呸，刘麻子，大清那么多贪腐，你拿老子开刀？我告诉你，我于守信是贪了是占了，可我拿的是小头，你有种去动动老佛爷身边的人。你放开我，放开我。
0: 走。是啊，我杀得了一个于守信，还有多少个有靠山的于守信我杀不得呀？腐败不除，势必亡国。斩！
12: 元帅于守信已按律斩杀。
0: 传我令，台湾兵力重新部署，定海四营驻北路，明字四营驻基隆，镇海八营驻后山。李同恩听令。
8: 末将在。
0: 台湾孤悬海外，如遇外敌挑衅，与大陆联系被切断，军火供应势必无法接济。我欲创办军事工业，军械局、兵工厂和火药局，既能制造弹药，又能修理枪械，以精通机械，全权负责。
8: 这
0: 各军操练，我特别聘请了教练，有请。
13: 哎 ，hello，
14: 见到你们很高兴。
15: 洋人，
14: 就
15: 是
14: 对啊，
15: 怎么是洋人？
14: 什么洋人？
15: 叫洋人训练我们的队伍，
14: 就是啊。
0: 中国不变西法，不出十年，势不可为。我们必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术，让这些洋教练帮我们训练队伍。
15: 元帅，您敢开这个先河，小心暗箭算计，这朝廷上下人言可畏呀。
0: 我刘铭传敢做敢当，这些举措全都写成奏章，面呈皇上。
1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三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四集。

0: 臣刘铭传有本上奏，上奏修建台湾铁路。
1: 铁路噪声太大，破坏风水啊，震动祖宗的龙脉啊。
2: 要是在台湾修建铁路，那要耗费大量的经费呀。
0: 皇上，臣以为修铁路不仅有利加强海防，而且可以繁兴商务，鼓舞新机，拉近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3: 嗯，众臣有何见地啊？
2: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乡启奏圣上，铁路一开，中国之车夫贩术将无以谋衣食，空小民失其生计，必自事端呐。
0: 英国初建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造铁路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姓谋利的好事。
3: 嗯，李中堂，你有何见地啊？
4: 皇上，臣以为我大清建造铁路益处多多，沟通南北物流，与国际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当年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
3: 嗯，好了，朕准了刘铭传的奏折，
0: 谢皇恩。
5: 台湾有铁路了，
0: 有铁路了，
6: 有铁路了。

铁路如龙穿山过，电缆似蛟入海游。刘铭传大手笔震惊朝野，他在台湾省创下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第一张茶田账单，第一条海底电缆，第一个邮政总局，第一个招商局，第一份外商合同，他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学历最低的巡抚兼学政，然而这位学历最低的巡抚却极为重文重教，他在台湾设立西学堂和番学堂，鼓励学子参加科举，培养洋务人才等等。为了这些新政，刘铭传不仅要写一封封奏书与朝廷大臣们打口水仗，还要应对身旁政敌的反对，这一切都让刘铭传心力交瘁。

0: 老爷，老爷，您整夜的咳，没睡一会儿啊？
1: 夜不能寐呀、啊。
0: 我去熬药，蓝牙采来的草药，也许能治你的咳嗽。
1: 啊，不用，我这是心病，心火。
0: 老爷，是为基隆煤矿的事务。
1: 哎，基隆煤矿官办，严重亏损。多少官员众保私囊，安插亲信，我想让商人管理吧。这些官员手眼通天，各种阻碍，我如实启奏，除矿物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哪想到朝中反对民营商办的力量异常强大，法国、日本等势力更是趁机煽风点火，造谣重伤。
0: 哎，老爷，那皇上怎么说呀？
1: 哎，光绪皇帝亲政不久，只说交由吏部处议。最后的结果是赵维志律私罪革职。或许考虑到我的功劳，十月上旬上谕将此改为革职留任。
2: 留任？
1: 我刘铭传戎马一生还落了个留任。
0: 老爷，
1: 我不留任了，我要辞官还乡。
0: 也罢，辞官归故里，回大前山。
1: 嗯，
0: 我这就去收拾行李。
1: 哦，夫人，把朝廷历年来给的养廉银和赏银都留给台湾的西学堂和番学堂。
0: 这
1: 啊，
0: 好。不过有一样我必须带回来。

0: 是殉国。临死还跟我说，不能丢了台湾岛。夫人，就让他守在这里吧，或许能保这一方的平安。
1: 老爷，你太狠心了。
0: 夫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荒。

0: 来呀，
1: 哎，
0: 来呀，我儿盛云有劳你们多照看。
1: 胡人，你和巡抚大人把少帅留在这里是给我们的恩德，你放心，我们定会用心看顾。
2: 巡抚大人，您别走，我们上了学堂我会被捕死了，金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好孩子，不哭啊，不哭。哎，
1: 我这就是回故乡去啊，谁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啊？
2: 刘大人呐、啊，学会了种粮食哦。我再也不杀人逮狼了。
1: 好，在下。
2: 不对，要是有洋人再来欺负我们，我还是会拿起弓箭呢。
1: 好，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台湾岛是我们中国的。
2: 对，撤，撤，撤。
1: 是我的白马来了。吁！
3: 学帅大人，按您吩咐，这是去阿里山取来的土。
1: 好，夫人，收好。
4: 老爷，
1: 我要把这阿里山的土跟我们大前山的土混在一起，等我死了，就用这土埋坟。
4: 老爷，不说不吉利的话。
3: 是。爵帅，白马这几日心神不安，这马通人性了，他是不是知道你要离开？
1: 白马也老了，就随我一起回乡吧。都回去吧，别送了。
5: 巡抚大人一路平安了。
2: 大人，我用口簧琴为你送行。

0: 自我登台湾岛六年多了，这一别不知能否再见呢？老爷，您与这六字最结缘，在家排行老六，治理台湾六年，娶得我这老妻呢？
1: 也比您大六岁。<笑>是啊，空军如是后，六次荣升，六次贬退，六次辞官，六次返乡。但教台湾固若金汤，留母何惜？ 顶上花翎，台湾岛，我刘铭传走了，大前山呐，我刘六麻子要回来了。

国际紫白盘，我又来看你了。听说日本人在打你的主意，哼，多少钱我都不卖。抢，他敢！有我刘铭传在，别管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都别痴心妄想。我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都会舍命把你护好。

0: 老爷，这棵广玉兰已经长得两层楼高了。
1: 是啊，夫人，你别自己浇水了，一会儿让管家来啊。我们都老了，小心胳膊腿儿。
0: 不要紧，这棵广玉兰呐，可是刘老为的镇宅之宝啊。你护着国际子白盘，我呢就惦记着这棵树。这是中法之战胜利后朝廷赐给你的。已经习惯了肥西的水土了。哎，你说稀奇吧，一棵大树分成一大一小两根枝干，现在还枝繁叶茂的。
1: 就像台湾和大陆啊，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啊。
0: 你这是又想台湾了？
1: 魂牵梦绕啊。
2: 老爷，老爷，白马，白马的。
1: 白马怎么了？
2: 白马早起嘶鸣几声，倒地身亡了。
1: 啊！哎，昨夜我恍惚听到盘亭内国际子白盘也有响动。不祥之兆啊。
0: 老爷，您别胡思乱想啊。
3: 夫人，昨儿那封信你给老爷看了吗？
1: 信？哦，什么信
0: 啊？是李同恩来的信。昨儿天晚了，你眼睛又不好，我就没拿给您看。
1: 哎呀，信上怎么说？跟日本人打仗又战败了。
0: 是。
1: 哎呀，哎，这黄鼠狼下豆鼠子一辈不如一辈，总是战败割地赔偿。信上还说了什么？
0: 信上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朝廷派代表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
1: 马关条约都什么内容？哎呀，快说呀。
0: 朝廷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1: 什么？
0: 老爷，
1: 北马，北马。
0: 老爷，小心！
1: 北马，回台湾去，我去守炮台，我不许小日本动我的铁轨。啊，放！
0: 老爷，你吐血了！
1: 啊！台湾岛是我们的，还我台湾，还！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刘铭传苦心经营的台湾，竟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得知消息。

消息，他悲愤交加，喷出一口鲜血，不久便忧愤离世，终年60岁。临终前，他再三叮嘱子孙，国祭子白盘乃国宝，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绝不可让国宝流失。

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的后代谨遵祖训，将深藏于刘老为后院的活祭子白盘献给国家。当年为藏宝种下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刘家人从树下挖出国宝，护送到北京，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宝终于有了妥善的去处，完成了刘铭传的一个夙愿。然而刘铭传魂牵梦绕的台湾岛，至今仍隔着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承载着无数人的期盼与思念。这正是大前山下英雄泪，护卫滩头战鼓催，国宝归京魂未远，一统山河日月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四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真真、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伯豪演播，梁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塞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利士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

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0: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0: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0: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4: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推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那些花我休息
1: 怎么了？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暗暝十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敬养茶，冲着凉席各转酒架，酒蛙醉起，感谢有您这条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 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从前有座山，山
4: 有
3: 座庙。
4: 甜心儿，
3: 从前
4: 甜心儿醒了。
5: 叫我干嘛？
4: 啥呀？
5: 干嘛？你傻呀？
4: 干嘛？
5: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小孩呀、啊？把唐僧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大王。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全军各级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7: 重点关注我军探索备装保障巷战卫战新模式，首次在朱日和等3个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战地备装超市。
6: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7: 环球军情：以色列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黎巴嫩真主党称对以军发起多轮打击。
6: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咱当兵的人，今天为您介绍原陆军总医院王文远教授，用国家级创新技术平衡针灸，服务官兵，服务社会的感人故事。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各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军队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组织实施，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请听报道。
6: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是学习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思想问题。全军各级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原原本本学习领悟，深化讨论辨析纠偏正向，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中央军委派出5个督导组开展检查督导，各部门各单位分别派出督导组搞好常态督导，以推进解决突出问题为重点，与部队官兵共同研究，共商对策，共破难题，推动学习教育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 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王永文：
8: 我们构建起岗位组学、制度促学、骨干帮学、网络助学的学习链路，准确把握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与党委一般人坚持沉在基层一线查事情解难题，同时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价值坐标，端正履职导向，摒弃虚功浮绩。
6: 入党干什么？当兵干什么？为将干什么？面对这些振聋发聩的责切叩问，广大党员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入匡正思想认知，校正价值偏差。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围绕还有哪些流毒积弊没有清干净，还有哪些错误思想观念没有真正改到位，党委班子成员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带头检视查白反思，晾晒曝光思想。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王伟：
9: 我们始终把思想纠偏正向摆在突出位置，聚焦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这些思想根子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反躬自省的态度从严检视反思，让每一场讨论辨析都不虚不空，不走过场。
6: 坚持问题导向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有力牵引。全军各级坚持刀口向内，真查实改，深查细照，力劳问题整改把标，开门纳谏，接受官兵评价监督，让官兵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军事航天部队某部把深化学习教育、推进问题整改与重点行业领域整肃治理统筹起来，与为官兵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结合起来。联勤保障部队某部从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改起，能当下解决的绝不拖泥带水，一时难以解决的卯住不放，聚力攻坚，真正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郑哲军：
10: 每季我们召开官兵吐槽大会，直面政策制度、日常管理、基础设施等官兵关切，收集意见建议，区分例行例改、计划推进等类型逐条回应，注重把解决问题与后勤行业领域整肃治理一体推进，以过硬后勤保障能力为战斗力建设赋能增效。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战斗力要过得硬，练兵备战就必须实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上下积极纠治训练场上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取而代之的是全员全装、你追我赶的练兵热潮。党委机关靠前指导，不再纸上谈兵，与基层官兵共同破解战斗力建设的卡点、堵点，各战区细化查究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将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硬杠杠，推动力劳战斗力标准。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张若飞：
11: 我们始终把战斗力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尺，紧盯强敌对手和未来战场，成立专项攻关小组，建立问题立项、机制攻关、训练检验、复盘优化的完整工作闭环，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攻坚建军百年的关键之年，全军各级坚持把学习教育与推动练兵备战、规划建设、基层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以全部心思精力谋战务战，以科学务实态度推进规划建设，以久久为功定力抓基层打基础，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下力做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不断打牢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火箭军某部 彭小雨。
12: 我们把抓基层当前继深耕，党委班子成员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实行一连一策帮建，班子成员分片包干，定点联系，沉到一线找症结教方法，通过面对面指导，手把手帮带，实打实解决基层难题，让战斗堡垒更坚强，确保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俊祥、孙兴维报道。今年五月至十月，由相关联勤保障中心机关牵头，我军首次在朱日和等三个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战地备装超市，围绕任务部队需求较大的作训类、内穿类、防寒保暖类备装开通申领服务。备装超市落户训练场，有效破解了野外驻训缺装难补问题。据介绍，相关联勤保障中心机关

0: 需选装自主下单，同时还组织备装服务走基层、战地备装伴随保障等专项活动，推动备装保障加速向打仗型转变，从被动发放到主动服务，从配发什么穿什么到缺什么补什么。新型备装保障模式是军委机关和各级备装保障部门为战而保、服务打赢的生动体现。下一步，有关部门还将结合试点情况，逐步推广备装伴随保障模式，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5月31号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礁任务。这次任务重点针对岛礁官兵常见的颈肩腰腿痛、皮肤病、慢性病等，配备中西医诊疗设备与常用药物，组建多学科医疗服务队，同步搭载文艺骨干，实现医疗服务加文化慰问双重保障。
0: 本台消息，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五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5月31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五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两天军地有关单位和部门组织开展富有军卫特色的文化活动，让孩子们通过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零距离接受国防教育，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请听报道。
3: 童趣飞扬迎六一，多彩活动润童心。连日来，多所军队幼儿园通过举办文艺汇演、趣味障碍游戏、创意绘画展览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释放天性的舞台，让他们度过快乐而充实的节日。军事科学院幼儿园复兴园园长李丽华：
4: 结合军营文化陪伴孩子们成长，让每个军娃都能尽情展现自己，收获欢乐。我们也将持续立足军营育人特色，深耕素质教育，用心用情呵护军娃健康快乐成长。
3: 六一儿童节前夕，多个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日活动，在西藏、广西、江苏、湖南等地，中小学生们走进军营，了解装备性能，学习国防知识，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广西梧州市第一中学学生李尚晨：
5: 看到警叔叔们的那些武器装备，感觉特别震撼，也看了他们的表演，感觉他们训练特别辛苦，我会向他们学习，做一个勇于担当、敢于奉献的人。
3: 在湖南衡阳，当地学校组织开展给边关叔叔写封信、画幅画活动，同学们用画笔描绘边防官兵戍边卫国的场景，并邮寄到新疆军区某团驻地。官兵们认真阅读信件，并在回信中向孩子们讲述戍边执勤的经历，鼓励他们认真学习，长大后报考军校，共同守卫祖国。衡阳都司街碧桂园小学老师吴孝菊：
6: 孩子们在参与中真切懂得岁月静好的背后含义，让感恩与担当的种子悄悄生根发芽。我们将引导孩子把对英雄的崇拜转化为当下好好学习的动力。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方家、王前辉报道。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千里机动至西北大漠，在野外演训场完成新型信息化主战装备集中兽装列装。这批新装备集智能化、模块化、高精度作战优势于一体，精准适配荒漠战场环境，有效补齐了全域机动、立体攻防、应急应战的能力短板，为部队遂行复杂环境下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战力支撑。
0: 记者李豹、董卫

0: 华报道。近日，海军工程大学某学院组织了一场实战化综合演练，演练采取背靠背自由对抗模式，构设了复杂电磁对抗环境，对无人机群对抗、水上搜救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提升官兵应变处置和团队协作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29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总台记者刘畅、薛景、黄铮铮报道。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在对话会上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时指出，最近日本领导人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二战期间因日本军国主义而牺牲的澳大利亚士兵表达了哀悼之意，然而亚洲的受害国却没有从日本方面获得同样的道歉或悔意表达。沈志雄指出，中方认为真正的和解必须建立在正确反思历史的基础之上，并且应当平等对待所有受害国。沈志雄进而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同样严肃、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态度回应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受害国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的关切，从而为建立互信和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创造条件。在回答环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1: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希利称，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
0: 总台记者梁慧、李兆当地时间5月31号了解到，以军当天上午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了大规模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并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5月30号，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以军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包括使用无人机、导弹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及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镇定居点发动袭击。此前，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5月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已经夺取了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南部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动态。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咱当兵的人，今天为您介绍原陆军总医院王文远教授，用国家级创新技术平衡针灸服务官兵、服务社会的感人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庄兆来，播音佳慧。
3: 夏日的清晨，阳光洒满京城，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干休所的活动室里，坐满了军队退休老干部和军人军属。大家的目光都追随着一位身穿白大褂的老军医，只见他侧耳倾听患者的自述，随即出针，指尖轻捻，精准浅刺，时而快针，时而飞针，短短几秒，一次治疗就完成了。这位医术精湛的军医就是平衡针灸创始人，原陆军总医院专家组专家，全军平衡针灸治疗培训中心主任王文远教授。义诊结束后，王文远教授向记者讲起他为军队老干部服务的初心。
4: 因为平衡针灸是部队创立的国家级学科，我们这个离退休的这些老干部，他为我们的部队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呢可以帮助他们，给他们解决他们心理上的和身体上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3: 眼前这位精神矍铄、说话底气十足的老

0: 群一今年已经82岁高龄了。说起王文远教授的军旅人生，还要从上世纪50年代讲起。1956年4月，国家卫生部要求各级政府抓紧抢救整理各地老中医的经验和技术，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为国家培养48万名中医医生。后来这项政策在王文远的老家山东沂蒙山区落地实施。1961年12月，16岁的他从当地几万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幸运地踏上了他特别喜欢的中医之路。
1: 从我们公社来讲呢，他有2个名额，一个是泌尿中医的儿子，另外呢这一个名额呢最后落到我的头上。16岁学中医了，就作为一辈子这种使命来担当了。
0: 虽然学医之路十分艰辛，却也磨练出他吃苦耐劳的坚韧品格。1964年12月，王文远光荣地应征入伍，成为北京卫戍区部队的一名卫生员。那时军队基层医疗机构里还没有中医，他只能先学习西医课程，用西医的办法为部队官兵服务。
1: 60年代70年代部队没有中医，全部是以西医。从当兵以后，我就琢磨怎么为部队的军事医学做点贡献。
0: 上世纪60、70年代，部队训练强度比较大，官兵训练伤多有发生，王文远心里很是着急。但传统治疗技术周期较长，容易影响官兵训练，这让王文远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把传统的针灸与现代神经学结合起来，找到一种见效更快的新疗法呢？
1: 训练伤是以软组织损伤为主，这个呢，先有没有设备去检查。我们学了神经以后，这才从神经的角度研究训练伤的防治问题，这就选择了针刺这个技术和手段。
0: 可这个想法在当时无异于离经叛道，因为无论西医还是中医，都要求针刺时一定要避开神经。王文远还是决定要积极探索。他认真对照人体解剖图，把人的上肢神经划分成不同区域，拿起银针在自己的身上一针一针地扎，亲身体验不同的针感。这一试就是整整6年的时间。1972年12月的一个夜晚，当银针再次刺入他的小腿腓浅神经时，突然间一种传统针灸史上从未记载过的针感出现了。那是一种远距离爆发式触电般的感觉，王文远精神一振，喜出望外。
1: 从开始研究到确定这个穴位，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在下肢的腓浅神经出现了我们传统针灸足三里没有的针感。说这个呢，才正式用到我们临床。我就想围绕这个训练伤的这个小病小伤来进行研究。当时痛感比较多，肩关节的损伤比较多，就是检索了我们传统针灸20多个穴位治疗肩周炎。
0: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研究出的针灸技术，王文远特地找到一位正被肩周炎折磨的战友，一针扎下去，仅仅3秒钟，战友惊喜地发现疼痛明显缓解了。就这样，第一个平衡针灸穴位肩痛穴诞生了。随后王文远不断地进行探索和验证，又陆续发现了可以治疗部队训练伤的一系列平衡穴位。这项成果不仅荣获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还由原总后勤部卫生部组织在全军范围内推广。
1: 我们征求了各级领导干部还有班长和战士的意见，你们需要什么的针灸？第一个安全，第二呢单穴，穴不能扎多了，第三个即时效应，针不能留针，部队是要打仗的，你不能在训练场上躺半个小时。后来在全国8个省市14家医院进行大面积临床观察，通过2400例病人，证明了他的医针显效率达到90%以上，医针治愈率呢达13%。又通过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做的动物试验，这才鼓成了全军推广。
0: 1995年11月12号，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同志批示，王文远同志的中医技术应传播全军，在北京卫戍区成立培训中心。短短1个月后， 全军平衡针灸治疗培训中心正式获批成立。到2002年，平衡针灸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为重点针灸专科。2005、2006年，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分别向全国推广。从北京卫戍区到全军，从训练伤防治到重大军事任务保障，平衡针灸凭借安全、简便、三秒见效的特点，一步步成为军事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王文远接到退职休养的命令，但他并没有去颐养天年，而是依然忙碌着，一边为官兵和群众义诊、开展技术培训，一边继续埋头科研，并且先后捧回了军地科技成果20多项。
1: 实际上呢，退休以后就没有退休。第一个，没人没听过，为兵服务没听过，一直到现在。第二个呢，就是说退休以后承担了科技部的973重大基础理论研究973项目。
0: 作为部队培养出来的中医专家，王文远的心里一直牵挂着基层部队的战士。从2009年起，他带领弟子一次次奔赴驻守在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边防部队，走遍了所有的边防团、一线连队和哨所。人们称赞他是送医送剂送温暖，暖人暖心暖边关。他们在为官兵巡诊的同时，还在边防团举办培训班，把平衡针技术实实在在地留在了基层。王文远欣慰地说，很多战士学会这门技术后，不仅能够帮助战友缓解病痛，退伍返乡后还考取了相关证书，继续用这门专长服务更多的人民群众。
1: 因为这个技术是部队创立的，为部队服务，作为平衡针的这个学科来讲呢，这是最后一块阵地，是培养人才。作为平衡针灸的团队，从军队到地方到革命老区到边疆，一个系列的一个工程。
0: 这些年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王文远，始终心系着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他与原陆军总医院专家组组长徐黎明携手，发起组织革命老区平衡针培训项目，为革命老区的基层卫生人员送去这项国家级创新适宜技术。这一路走来，所有的交通食宿费用全靠他们自筹解决，不但没向老区政府和学员收过一分钱，还赠送教材《平衡针技术临床手册》2040册，接诊9270余人次，让老区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优质的特色中医技术服务。
1: 进老区已经20多年了，走过了30多个革命老区，还有一块呢就是退役军人。去年呢，在烟台退伍军人事务局关于再就业工程搞了第一次试点培训，教给他技术，解决他的就业问题啊。国家已经承认了平衡针的缺优专长，你可以拿着这个参加国家级的执业医师考试。
0: 现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文远依旧初心不改，他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平衡针灸学科的传承和发展上，设立9+2推广工程，为守护广大军民的身心健康还在不懈奔走。他说，未来他将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继续把中华医术发扬光大，为平衡针灸医术的建设发展再添一把力。
1: 现在还继续研究啊，我想把这个学会的最新理论的进展留给后人。我徒弟学生比较多，把这些方式呢又传给这些徒弟，有徒弟呢再为他们服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

0: 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作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能把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6.1游园活动在景区

0: 一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1: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2: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3: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一，
4: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3: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6: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7: 这个像比较大一点的山啊。
6: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8: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6: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9: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陈年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1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1: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3: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1: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2: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5: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6: 已经八点多了哈，四点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7: 好，
18: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6: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8: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9: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城防技术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8: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0: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举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5: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2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5: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21: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 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15: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0: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5: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1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5: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

0: 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或在更大范围对黎巴嫩实施空袭，埃及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黎以冲突再升级，对中东地区影响几何。
1: 沙地种树不用浇水， AI 听声就能摸清生物家底儿，生态修复新技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
0: 禁渔区域不下杆，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新渔业法如何兼顾休闲乐趣与生态保护。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当城管队员走进社区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记者探访儿童嗓音门诊，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上有哪些温暖的故事。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党重划选区进入白热战，如今又演化出哪些新套路。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到本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7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2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总台记者5月31号了解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朗无意向美国退让或妥协，也绝不会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也表示，在核问题上，伊朗对美方没有任何承诺。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

0: 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略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据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昨天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 男足以1-0击败沙特 U21 队，这是中国球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比赛。按照赛程，中国队接下来将在小组赛中对阵刚果金 U23 队、哥伦比亚 U19 队和突尼斯 U23 队。据世界羽联官网消息，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决赛，国羽组合贾一凡、张淑娴以2-0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京城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决议。
3: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2: 消息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色列控制黎巴嫩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3: 消息还说，以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了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2: 此外，内塔尼亚胡31号早些时候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他说，攻占博福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3: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尔城堡保持驻军，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
2: 黎以军事对抗加剧，将会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哪些影响？对美伊协议会造成哪些潜在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首先就是这场冲突加剧了中东已经深刻的存在的这种战争的氛围，也就是相关各方认为只有以战争、以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他们所关切的问题，而停火往往是暂时的，甚至说停火了以后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那么以色列通过他在黎巴嫩战线的行为，其实也包括他在加沙，包括之前他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他就是在破坏中东以政治方式、以谈判方式来解决危机的这种方式。那么这种做法我觉得不会局限于以色列，而会向中东其他的无论是国家行为体也好，还是非国家行为体也好去传播。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场冲突确实它和美伊目前的这种博弈有非常明显的关系。现在我觉得

0: 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那么黎以冲突还有可能继续的延续下去。也就是说，黎以冲突有可能破坏美伊可能达成的这种协议的执行，这就使得这场冲突啊，为通过美伊协议来实现地区稳定的这条道路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1: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
2: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1: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2: 目前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三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
1: 另据了解，一名26岁巴勒斯坦青年当天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拉姆镇试图翻越一堵分隔约旦河西岸备战领土和耶路撒冷的混凝土隔离墙时遭以方枪击，送医后不治身亡。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开枪者身份尚不清楚，而巴勒斯坦卫生部说是以军士兵开枪射杀。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其中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覆盖10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是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生态修复配了一个专属的工具包。
1: 那么这套工具包里面呢，可谓是干货满满，比如沙地种树不用浇水，红树林组团防浪，AI 听声就能够摸清生物家底儿等等。那么这些生态修复的新技术究竟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朱欣怡带来的报道。
7: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筒里。
8: 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筒，天上面基址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筒，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7: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3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1万亩，3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

0: 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1: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它生长量明显加快了，因为它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沿着这个深根，然后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下张。
0: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绿的疑难杂症治好了，那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2: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0: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3: 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地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4: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够打发时间，也能够放松身心，是他们喜爱的娱乐方式。不过近期全国多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正在被有关部门持续整治。
7: 一边呢是大家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那么对于广大钓鱼爱好者来说，既想要好好钓鱼，又不想踩线违法破坏环境，那么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9: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8: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9: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8: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10: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它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渔获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8: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11: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8: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鲀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12: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8: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11: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获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渔获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6: 据了解，新修订的渔业法从今年5月1号起开始实施，到今天满打满算刚刚满月。那新版渔业法首次是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
7: 判断一次垂钓到底合不合法，其实关键看三点。在哪儿钓，用什么工具钓，用什么方法钓。国家定规矩，地方细管理。那目前全国各地正陆续跟进配套细则。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11: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8: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 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

0: 和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加量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
1: 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0: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2: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的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3: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不。
4: 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5: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
6: 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提到城管，很多朋友脑海当中还是管摊贩拆违建的严厉形象，但近十年这支队伍正在悄悄变样。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场地。然而，广场周边有大型酒店四五家，大型居民区更是达到七八个，噪音扰民一度长期占据这个区域拨打12345热线投诉的高频事项头几名。但是这一年多来，月均投诉从25起。
7: 骤降到2起，降了9成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8: 已经8点多了，哈，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好，再降一点。
9: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像这样的巡查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做，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
10: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 有一定抵触心理，因为之前我们城管工作很多都是在社区以外，比如说农贸市场、商业比较聚集的地方来规范一些市场行为，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去管控噪音扰民这个事，5队的05啊队员。
11: 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然后就比较配合了。
7: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
12: 开始是有点不习惯，经过多次的开会呀、调解啊，现在我们都处理的挺好的，他也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也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综合来的。
7: 陈龙告诉记者，噪音问题涉及多个部门，界定难。
13: 执法人员一走，反弹现象比较严重。前期矛盾特别激烈的时候，他们干脆请来投诉人和05代表一起开了个吐槽大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14: 最后呢，我们商定成一个大家都形成的一个公约，在我们居民区这个声音啊不超过60分贝。我们给他们合理的划分位置，按照我们9点钟以前这个合理的时段来开展他们的这个广场舞健身的活动。最终，我们噪音扰民的投诉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15: 下一步，我们打算。 引入一个智慧的监管手段，装到音箱里面。超过了一定的分贝，那它就会自动断电，15秒钟之后再重启，达到降噪的这个目的，减轻我们的执法压力。
7: 干着干着，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 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这不光多了办法，还让城管一进社区，很快就被居民接纳了。同区的赣江街道城管队员罗旭也深有感触。
0: 临海新苑小区2022年的时候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以前是一个。

0: 当时这里就是这个老旧的台阶，当时也是没证的，就很紧，这个过道就一米多一点。拆出来之后，我们也是多次上门沟通，这已经召开了街道、社区还有居民代表以及设计方、施工方协调会议，这个电梯就装起来了。国有红色物业住进了我们小区，因为物业它是没有执法权的，我们就把城市管理进社区和物业管理有机联合起来，涉及到了市政园林环卫的，这个是我们发挥的作用。物业能管的，我们就一定压实物业的职责，我们监督它来处理。
1: 看得见管不着，是很多城市基层治理的老大难。拿老旧小区改造来说，既要统一居民意见，又要调动多方力量，街道社区有时候真推不动，这时城管力量主动往下沉，靠着网格管理和吹哨报道这些机制主动发现问题，推动解决，就成了破局的关键。还是在张贡区，今年五月底，红旗大道七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
2: 无物业小区更多的是小区的事儿，小区自己来议，我们先解决。那如果解决不了，我就充分运用了我们这个城管进社区。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3: 数据显示，2024年至今年4月，江西赣州的城管类投诉工单持续下降，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不光赣州，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尝试让城管进社区、进街巷，用精细化的服务来提升城市运行和治理效能。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西赣州市一体化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指挥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从各种渠道涌来的任务单。负责人欧阳建明说，市民打12345上问政赣州或者省级平台转来的投诉，全在这儿汇总，再分派给对应的部门核实处理，大部分案件3到4天即可办结。
4: 12345它是市民投诉嘛，是一个被动我们发现问题的一个渠道。其实我们这个还有块，就是我们主动发现问题的平台，就是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我们有路面的采集员，我们现在也在做人员的这种采集到智能化采集的转变，有人员去巡查，有无人机去巡查，有车载去巡查。正常来说，12345平台跟我们这个运管服务平台加起来，其实全市99%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
1: 在重庆市北碚区，小摊贩占道经营治理不用再搞人海战术了，一个 AI 管家就能搞定。依托7400余个雪亮工程摄像头，搭配分贝检测仪、无人机巡查和 AI 算法，可自动识别超范围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然后自动派单、处置、反馈，形成闭环。上线以来，线上处置事件5300多件，处置率达100%，市民投诉同比下降56%。拉面摊主程海军以前天天打游击，现在通过手机10天不到就拿到了北泉夜市的固定摊位。
5: 在以前呢，我是哪里人多就在哪里摆摊，今天在这条街，明天又被赶到另外一个路口去了，遇上检查的话我就得赶紧收摊。今年2月份听说在我们北泉夜市为流动摊贩规划了固定的经营区域，我也通过愉快办申请，好像是8天吧10天就接到了通知，说安排好了一个摊位，直接可以上岗。
1: 在云南昆明，靠的是一委一办一平台破题，市城市管理局统筹协调处处长张学平打了个比方，以前部门之间容易踢皮球，现在形成了一盘棋的大城管工作格局。
6: 一委就是市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由市委书记、市长双挂帅进行统筹协调；一办就是设在市城市管理局的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将一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任务；一平台就是打造及感知、分析、指挥监察于一体的智慧城管系统，实现一图可视，一目了然。
1: 这些探索有一个共同的时间起点，2016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要求杜绝粗暴执法。十年来，变化真真切切地落在了街头巷尾，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作风明显改善，形象不断提升。在此次记者的调研中，记录下了江西赣州一些商户和居民对城管人员的真实评价。
7: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摊位在这里呢，我们就很安心了，
8: 都是很有温度的，是吧？温馨提示一下，跟以前的那种执法是天壤之别嘛。我们的收入是一年比一年要好了。
2: 城管进驻小区，它也是为了解决我们居民反馈的一些问题嘛，而不是说站在对立面的这个角度。
1: 这样的评价来之不易。江西赣州市城管局执法督察科负责人蔡继兵说，当地探索城管进社区已经8年多了，今年5月刚出了份工作指引，总结了一套1131模式。
9: 一名县级城管部门领导挂点联系，园林环卫、市政、执法3名城管干部进驻，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协同配合搭建社区治理网格。在离城区偏远啊、人员保障不够的社区啊，我们还探索城管小蓝虚拟队员进入社区，实现群众诉求啊，一键上报，实时响应，快速处置，让小事啊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1: 2025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10: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发挥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和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的引领和协同作用；另一方面鼓励各地采取灵活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城社区，做好精细管理服务保障。我们还将印发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典型经验做法清单，指导各地运用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1: 几天的采访下来，我深刻的感受就是，大到加装电梯、管网改造，小到乱堆杂物、道路破损，怎么感觉什么事儿都和城管队员有关系？仔细想想，这些恰恰是居民生活最后一公里的琐碎日常。而城管进社区之后，这些事儿有了主理人，在社区的牵线协同下，城管队员就像扎在基层的末梢神经，用一根针穿起千条线，撬动了城市治理的大格局。这抹城管蓝正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最亮眼的底色。
1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呢，也会体现在声音上。像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呢，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的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3: 那这个6/1，我们一起带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14: 梦梦梦梅花开，
15: 梅花开，
16: 不用不用打
14: 一下。梦梦梦梅花开，
17: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14: 梦梦梦梅花开。
18: 5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7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19: 他们这都第4次、第5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那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18: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7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8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14: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18: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19: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18: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 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15: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那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三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啊，做了两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18: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19: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18: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1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8: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19: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21: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18: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两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22: 妈呀，咋这么神奇的？
18: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19: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18: 心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23: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2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已经开始了选前的一系列准备和动员活动，而其中交锋最为激烈的就是两党围绕重划选区的争斗。
13: 嗯，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按照人口比例分配给各州，每次选举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争取重新划分选区地图，使得每个单独选区尽可能让支持己方的选民刚好过半，从而在不改变选民倾向的情况下，单纯靠选区的划分就能够获得更多

0: 增加的席位。
1: 民主共和两党为何都能够随便调整选区？调整选区又为何能够直接影响两党的国会席位？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2: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正式开打，民主共和两党却已经先在地图上动起了手脚。要了解这场选区版图战，首先你得知道他们在争什么。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参议院有100个席位。在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将全部改选，而参议院只有约1/3的席位需要重选。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参议员是以州为单位进行选举的，每个州固定2名，所以不存在选区重划的概念。众议院席位则是根据各州人口进行分配，人口越多的州，众议员就越多。而由于人口一般不会均匀分布，所以州政府就需要细化选区，人为划定边界，尽量保证每个席位对应差不多的州内人口。此次两党通过重划选区，争的其实是众议院的席位，或者说是众议院的控制权。由于人口流动，因此美国的选区一般跟人口普查同步，每10年调整一次。2020年，美国刚刚重新划分了选区，所以两党现在重划选区的行为，无疑是打破了惯例。这是否可行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表示，
3: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选区至少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按照每10年1次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来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确立的程序。在这个美国联邦宪法意义上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那目前面对的这个2026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期间呢，那么两党呢各自呢都以最大化本党席位数量为目标，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在2025-2026这个期间，在不具备新的这个准确的人口普查数字的情况下去推进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呢应该说呢是不违法的，在原则上是可以推进的。但是呢，很显然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这个两党这个私利的最大化，也将呢持续的刺激这个党政极化。
2: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党派只要在众议院拿到过半席位，就算控制了众议院。目前共和党手里有217个席位，仅比民主党多5个。而对比参议院，美国众议院虽然日常议政权力少一些，但是有2个重要的职权无可替代，税收立法和弹劾总统。如果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不仅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推的大而美法案会在今后2年难以推行，就连他本人可能都会像第一任期时一样面临弹劾指控。因此现在的众议院对于共和党而言当属兵家必争之地。那选区重划怎么就会让席位增多呢？因为美国的议员选举制度是赢家通吃，由于一个选区只能有1名代表，对于各个党派而言，只要拿到51%的票数就可拿下议员席位。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区域共和党有30个选民，民主党有20个选民，要选5个席位，你以为会是3-2吗？实则并不是。对于共和党而言，只要保证每个选区内共和党有6个选民，民主党有4个选民，就可拿下全部5个席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詹姆斯强烈反对该州的共和党人重划选区的做法。
4: 南卡罗来纳州非裔选民占总人口的29%，民主党选民占比达43%。可无论你们如何发声，在本州7名国会众议员席位中，未来可能没有一席属于你们。白宫无视既定流程，践踏宪法，一意孤行。
5: Just do what we want done。
2: 所以在美国，划分选区的原则不是集中优势力量在某个主要选区拿票，而是把支持者分散开，在每个选区内保持相对优势。而如果对手党派的支持者更多，就尽量划到同一个选区，通过牺牲一个议员席位来争取获得更多席位的可能。
0: 实际上美国这种操纵选区的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1812年，民主党早期领导人杰利，也是签署独立宣言的美国开国元老，为使其党派在选举当中获胜，签署了一项重划州参议院选区的法案。其中一个形状极为扭曲的选区被批评者讽刺为一种动物蝾螈，所以后来就有了杰利蝾螈一词，用来概括不公正的选区乱划现象。
1: 那么美国有没有尝试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效果又如何？除了杰利

0: 龙源，如今又演化出了哪些新套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如今的杰力龙源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门代指不公正选区。如果一个选区形状特别怪异，少数派政党可以拿到多数票，或者好几个选区刚好出现多数票，不给主要反对派留席位，都可以叫做杰力龙源。过去100多年，美国一直在给选举制度打补丁，想要限制这种行为。例如1842年，美国国会行使宪法权利，要求选区必须在地理上相连，防止出现选区飞地。1901年，美国进一步要求各个选区必须形状紧凑，不能出现过于狭长的区域。此外，1965年，美国还正式通过投票权法，旨在根除系统性的种族选举歧视。然而，这些立法的作用在近年来一直在遭到削弱。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例如投票权法的第5条和4B条呢，要求有歧视历史的司法辖区在修改选举规则前必须经过联邦司法部的预审。其中的第2条呢，则规定任何州或地方政府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因种族或肤色原因而剥夺或削弱美国公民投票资格的规则做法。这项立法原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过去十几年来呢，美国司法层面，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多个案例啊，一直在削弱这项立法，结果是使得党派操纵选区在法律上几乎没有约束，导致选区重划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焦点，削弱了选举的公平性和代表性。
1: 除了古典派杰力荣源，选区重划行为发展到现在还变化出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对方党派有2名热门候选人，就把这2个人的选区划到一起，逼对方内斗。如果有的候选人支持者来自本地社区，就把他的家庭住址跟社区分开，让他拿不到本社区的票。此外，美国两党还通过操纵规则、运用新技术等，让选举变得更加可操纵化。对此，张家俊表示，
2: 比如说像调人口普查口径，从而改变各州人口数据，进而影响选区席位分配。比如说像用地理信息系统啊、选民数据建模、算法和数据分析等等，来更加精准的打包或者拆分选民群体，以获得选举优势。比如说像这个绕过州的独立选区重划委员会，直接由州长或州议会来推动重划方案，来规避独立委员会的制衡，以实现党派利益最大化。这些新玩法呀，反映了美国选区重划从传统的技术性调整向政治博弈、技术赋能和跨州联动的转变，进一步削弱了美式选举的公平性。
0: 在此次选区争夺当中，共和党明显在更多州尝试重划选区，那为何民主党不这样做呢？本次选区版图战目前战况怎么样呢？会对中期选举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参议院通过一份新的国会选区版图法案，拆分了一个目前由民主党控制、非州裔选民占多数的选区，使得共和党有望在中期选举中拿下一个目前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席位。不过，共和党的行为在其他2个州则遭遇打击。5月26号，亚拉巴马州旨在将非州裔选民为主的选区削减至一个的举措遭到联邦法院叫停。同一天，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多名共和党籍议员与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暂停审议一份倾向共和党的选区版图。总的来看，目前共和党正在约10个州开展选区重划的行动，而民主党则只在2个州进行了尝试。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否会意味着共和党正在这场争斗中获利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民表示，
3: 对民主党而言呢，一方面呢，因为民主党主导的这个各州的初选呢，很多呢都已经完成了，就不可能再去重新划分选区，推倒重来了。另一方面呢，由于我们知道民主党的选民呢相对来说呢比较集中，更多的集中分布在大城市，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也就导致呢这个重新划分选区呢，在程序上，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比较困难的，是不利于呢扩展这个民主党的这样一些这个席位的数量。那么比较而言呢，最新一轮这个重新划分选区呢，总体上应该说是对共和党有利的，有助于缓解呢目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这样一个这个选情的颓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呢，当前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选情的这个焦灼点呢，这个聚焦点呢，还是生活成本问题，是这个油价等等这个通胀问题，以及呢对外的一些这个地缘行动啊相关的这样一些议题。那即便呢重新划分选区的话呢，可能对共和党来说呢会有所这个

0: 弥补，但最终呢仍旧无法改变呢这个民意整体上对共和党政府的不满。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将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近期，我国多省份迎来强降雨过程，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适用范围，统一城乡供水标准，严格水质检测要求，全面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今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严查幽灵外卖、压实平台与商家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细化商业秘密的认定规则、侵权行为类型及行政保护程序，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今天起，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有了新的认定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经过八个月的封闭期，今天独库公路将迎来2026年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以携手支持父母为主题启动全球父母日纪念活动，旨在让人们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意义，并强调子女养育投资以及游玩式育儿方式的重要性。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琪。晨跑时注意呼吸节奏，运动前热身不可少，强健体魄才能追逐梦想。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1号电池到，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